0: 从长计议。
1: 这回啊，宋江回来把兵马重新整顿整顿，好研究下一步的方案。这时候乌龙岭上这石宝、邓元觉这两个主帅回到了寨中，就得合计了。合计什么呢？对，合计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呢？邓元觉就说了，哎呀，石元帅呀，这个宋江暂时回到了桐庐县，他们肯定得研究一个尽快攻下咱乌龙岭的方案，你我得多加小心呐。接着他又继续说了，要我看呐，宋军他们有可能要再冒一次险，探索一条小路啊。那两个探路的不是已经摔死了吗？他们还会找人来探路啊，咱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呐。石宝听完了点了点头，国师啊，以我之见，我想你应该赶快骑上马到潞州去一趟，你把这情况跟丞相祖师远说，就说宋江他们一定要拿下这乌龙岭。眼下乌龙岭情况非常紧急呀，如果乌龙岭丢了，恐怕潞州就保不住了，你想办法跟丞相祖师远见一见咱们的皇上啊，跟皇上把这事说清楚，让皇上尽快调人增援咱乌龙岭啊。邓元觉一听，有道理有道理，赶快骑上他那匹坐骑，带了几个随从，直接就回潞州了。他万万没想到，他还没到潞州呢，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南军的国师邓元觉回到潞州啊，想见皇上，跟皇上得把这事说明白啊，让皇上增加兵马守住乌龙岭。可没想到到了潞州城，见到了右丞相祖师远。这个祖师远一看国师邓元觉回来了，大吃一惊啊，国师啊，你为什么不守乌龙岭，回到潞州干什么来了啊？这国师邓元觉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我回来有公务相干，你应该问问我前方的情况怎么样，你怎么还吃惊了呢啊？这邓元觉没说别的，他是国师，人家是右丞相，那可是皇上身边的近臣呐。可是国师也是近臣呐，你是近臣呐，你这个近臣人家天天守着

皇上啊，肯定是比你国师吃香。邓元觉不能考虑那么多了，他见到右丞相，跟右丞相祖师远就说了：“丞相啊，是这么回事儿，眼下这情况非常紧急啊，我想马上见皇上一面呐，有要事相商。你见皇上？哎呀，你可见不到皇上了。皇上怎么了？皇上啊，已经提前搬到邦元洞了啊！皇上不在潞州了。是啊，他怎么想搬到邦元洞呢？”这个国师心里就合计，邦元洞啊，是你起事的地方，你现在已经建立起你的名正言顺的永乐天朝了，你作为天朝的皇上，你应该坐在朝堂之上啊，你好指挥全国呀。结果你搬到洞里去了，哎呦，这事儿可新鲜呐！他觉得这事儿啊，好像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咱们这皇上没想当长期皇上啊，这样那样，那我们这些人保着你为了什么呢？啊，就是为了跟你转山洞子回窑洞，那能行吗？我们得享受荣华富贵呀。可是现在人家是皇上啊，他也不能说别的。我呀，想尽快的见见皇上。那皇上在这邦元洞，我怎么能见到皇上呢？好了好了好了，你呀别着急，这个事儿啊，国师，咱这么办啊，咱俩呀先给皇上写个折子，汇报汇报情况，看看皇上能不能召见咱们俩。好吧，两人赶快就把这奏折写好了，派人送过去了。看来这方腊当皇上当得有点腻歪了，不愿意再金銮宝殿了，回到了邦元洞，在邦元洞建起了大殿，在那儿当他的皇上。还有这么当皇上的吗？有，这个方腊就是邦元洞的皇上。既然皇上坐镇邦元洞，咱要见皇上就得去邦元洞啊。这邦元洞在哪儿啊？这邦元洞不在潞州县，在清溪县，到潞州还有段距离。想办法把这奏折先送过去，情况紧急啊。送完了奏折，也不等方腊回话，两个人赶快就去了方元洞的方腊大殿。方腊现在啊已经自称皇上了，不过实际啊他还是个王，他还不够那规格。他做的梦是当皇上的美梦，既然要有当皇上的野心，把年号也改了，永乐吗？我就先号称永乐皇上。这个自己把自己封为永乐皇上的方腊，其实啊就是个靠造反起家的反王一个。当他听到信儿，说是邓元觉和丞相求见，哎呀，那得见一见呐。这个方腊也过起了歌舞升平的好日子，这歌女舞女天天得陪着他，要不他怎么想当皇上呢？当皇上就可以享受人间所有的富贵荣华呀，要不怎么都想当皇上呢？你看那把椅子拼命的得争取坐上去，为了坐上这把椅子掉了多少脑袋，流了多少血呀，成功的有几个呀？没几个。自打中国有历史记载那天开始，能坐上皇上这把金交椅的一共也就是400来个，可是自称皇上自称王的那可老喽，不计其数啊。为了争夺这把椅子掉的脑袋有多少位呀，那就更多的数都数不过来喽。别看为这把椅子掉了多少脑袋，大家伙还是拼命的往这把椅子上抢啊，坐上这把椅子就被称为九五至尊喽。要不怎么都愿意当一尊呢？这一就是一个，就是孤家寡人呐。你看那皇上动不动就是朕是孤家寡人。

谁也不陪在我身边，那还赔得了？一山不容二虎，谁陪你谁倒霉呀、啊？不有那么句话吗？伴君如伴虎啊！说了半天，咱还得把话说回来。这方腊看完了歌舞表演，赶快下了一道旨，在方圆洞这金銮宝殿召见手下的国师和丞相。这圣旨下去了，时间不大，几位老臣就来到殿前，见到皇上就得把情况跟皇上汇报汇报啊。启奏万岁，臣和太子共守杭州，没想到这宋江兵马来势凶猛，已致使杭州被人家敌军占领了。现在我们又退守乌龙岭，我和石宝元帅奋起抵抗大宋军，已经连杀宋军四员大将，我们现在声势大振，有乌龙岭这个险关，宋军一时半会儿还过不了这乌龙岭。不过现在宋江已经把兵马在桐庐扎住了大营啊，恐怕敌军这回是下决心从乌龙岭打开一个缺口啊，一旦乌龙岭有闪失，恐怕就涉及到潞州和清溪县的安危呀。我这次想面奏皇上，请万岁您尽快派置人马，增加乌龙岭的防护。只要防护住乌龙岭，清溪和潞州就安全了。按理说，国师提这个方案也是为南军着想啊。方腊坐在龙椅之上，听完了大和尚说的这番话，当时就皱起了眉头。国师啊，咱这家底儿你不是不知道啊，各处军兵已经都调派完了，近日这西州御领官又非常的吃紧啊，大宋军的卢先锋在那儿也抓紧了攻势，如果把那边的人马调到乌龙岭，恐怕这西州就保不住了。眼下是非常时期了，朕只有御林军在手中掌控，可是这御林军又要保护朕的安全呐。邓元觉听到这儿，心里边犯了难喽，皇上这是不愿意发救兵啊。他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他还能说什么呢？皇上不发救兵，他也不能强行让皇上把御林军派去啊。哎，他长长的打了一声嗨声啊，假如宋兵真要是加紧攻打乌龙岭，恐怕潞州就保不住了。这时候你看，那左丞相娄敏中还有右丞相祖师远马上启奏皇上，万岁呀，这乌龙岭至关重要，一定要想办法守住乌龙岭啊。臣也知道御林军一共有30,000，能不能分出10,000调给国师去保乌龙岭呢？方腊一听，当时摇了摇脑袋，你们只顾乌龙岭，难道就不考虑朕的安全吗？啊！方腊一发火，这些个大臣谁也不敢再吭声了。你看《水浒传》在原文里边为这件事啊，还真就写了几句诗，怎么写的呢？伪朝事体愧如庸，要请停兵去折冲，江山自古归圣主，昆丘犹自望争锋。这个皇上啊，说什么也不愿意派他的御林军去为他守乌龙岭，既然这样也只好这么地吧。这个邓元觉是白来了一趟。

乌龙岭。石宝一听说皇上没派御林军，是丞相调夏侯成带了5000精兵前来帮他守着乌龙岭，这心里边也是很高兴啊。好好好，有这5000精兵，再加上4个水军头领，守住我这乌龙岭和这滩头问题不大。咱们的水上力量足，这回路上又增加了5000军兵，又来了一员大将，乌龙岭是万无一失啊。石宝心里边有底了，他下了一道令，咱们呢守住咱的关，不能出战，然后又安排4个水军总管把滩头给我守护住，不得有失，只要敌军的水兵一进攻，一定把他们消灭在水中，千万不能让他们上岸呐。他这道命令一下去，这4位水军头领这回是卯足了劲儿，监视起宋军的水军动态了。眼下的宋军经过这几天的调整，宋江的心态啊多少捋顺过来了，头两天太着急，结果一着急吃了不少亏啊。这回宋军下了一道令，咱呐扎住在桐庐县按兵不动，派探马天天观察敌情，那边俩呢也得听一听卢员外进兵的情况。宋江在桐庐县这一屯兵，一晃20几天过去了。这一天呢，忽有探马来报说，朝廷这次又派童贯、童枢密带着皇上的赏赐来到杭州啊，犒赏前线的将士来了。卢员外已经接到圣旨，到杭州去领赏了。宋江听到消息，马上准备准备，跟着卢员外就要去杭州领赏去。可没想到那边又来信了，告诉他们呢，不用到杭州了，童枢密使啊亲自到前线慰劳三军。宋江一听，赶快带领手下的众将离城20里地去迎接童枢密使。当童枢密使一来，宋江他们赶快得跪下接旨。接完了圣旨，童枢密又把皇上的赏赐分给众将，皇上也会收买人心。这个时候我派枢密使到前线慰问你们，给你们得鼓鼓劲儿啊，你们好一鼓作气把方腊给我消灭了，解决我的后顾之忧。皇上有皇上的想法，皇上呢也有皇上的安排，我派这么大的人物到前线去慰问你们，这是代表我皇上去的，显示出我皇恩浩荡啊。你看这皇上多回来事儿，哎呀，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啊。再说宋江啊接过了圣旨，又替将士们把这皇上的犒劳品都接过来了，接过来了，安排吴军师按人头按份都得分发下去，这功劳是大家伙的。宋江在这一点做的是很到位啊，让吴用亲自安排这件事儿，不准许克扣。紧接着他又安排宋清摆上了丰盛的酒宴，干嘛呀，得款待款待这枢密使大人呐。酒席宴间，宋江是一边敬酒一边流着眼泪呀。枢密使就得问呐，宋先锋啊，你为何流泪呀？宋江就把这进军之前我们是多少战将，眼下仗还没打完，我们已经损失了多少个战将了，跟枢密使是一一的做了汇报啊。这个童枢密啊听完了，象征性的也是唉声叹气，哎呀可惜可惜呀，心里怎么想的咱可就不知道了。当他听完宋头领介绍的情况，哎呀，你们为朝廷立下了大功，好啊好啊，皇上绝不会亏待你们的。这回皇上啊特意调派了几员大将前来增援你们呐，有大将军王炳还有赵谭两位将军已经带着人马呀前来助阵了。王炳将军已经跟卢先锋啊会了面了，他们已经合兵一处了。紧接着这个童枢密啊
这时候赶巧了，

0: 赵谭将军已经到了。既然赵谭将军到了，他呀就把赵谭将军也请上了酒席。在酒席之间呢，这个童枢密啊把赵谭将军和宋江做了引荐，暂时呢就归宋江指挥了。宋江表面上也挺高兴，这必定又多了一位朝廷派来的大将军，人家不管怎么说也是正规军。不过宋江也得加点小心呐，这个赵谭名义上归他指挥，暗中啊有可能来监视我。宋江心里明白，我呀不得不防着点儿。那么既然这样，宋江心里边就有个小九九了。咱们简短结说，到了第二天，童枢密使啊他不走了，他说我呀要看你怎么能攻打蒲松龄啊。这童枢密使既要坐镇指挥，还要承受着大功啊，宋江心里边真是百感交集啊。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打下了好多个州衙府县，杭州城也得下来了，剩最后这块肉你们也来要吃一口啊。那也不能说别的，人家官大呀，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呐，人家是枢密使大人呐，这回啊就交给枢密使指挥吧。童枢密马上整点军马，兵发乌龙岭。吴用一听，哎呀，枢密大人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这乌龙岭水军的力量非常强大呀，应该先了解了解情况再发兵啊。嗯，也对，好好好，那派谁去探听情况呢？我看这么办，枢密大人呐、派我们的两员战将燕顺和马林挑小道进到附近的村子，在村子找一找有没有采药和打猎的，跟这些采药和打猎的村民商量商量，给他们点好处，让他们帮着找一条小道近道，咱们通过这条小道或者是近道偷偷的上去，突然出现在敌军的面前，乌龙岭就能被咱们拿下来呀。还真是个好办法。吴军师啊，那就依你之见，宋统领你看吴军师这个想法行不行啊？宋江能说别的吗？宋江就得随声附和呀。好好好，就这么办。当时宋江把令就传下去了，马林燕顺得了令，又挑了十几个精干的小军卒，穿戴整齐就出发了。走了没有半天的时间呢，很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还带了个老头，这个老头是附近村子的一个老山民，他对这一带的情况是了如指掌啊，哪块有沟啊，哪块有坎啊，哪块有山峡啊，哪块有山峰啊，哪块有山坳啊，都在他脑袋里装着呢。他呀是个采药的药农，当把这个老头找到了宋江跟前，宋江很客气的就问这个老头，老人家呀，我们是大宋军，您别害怕，我们来呀就是把你们这些穷苦的百姓解救出来呀。这个方腊他是个反贼呀，他要是执掌了这天下，老百姓被他逼的就得走死逃亡啊。我们大宋朝的皇上看到江南百姓在受苦受难，特意派我们这些大宋朝的军队来解救你们脱离苦海啊。眼下乌龙岭就是一道关，一道坎儿，我们难住了，你能不能帮我们指一条路啊？最好是越近越好，我们要是从这条路上去，尽快的就能把乌龙岭拿下来呀。你要真能帮我们的忙，我们绝不会亏待你。说着话，他安排宋清拿出来20两黄金。这老头一看这黄金，哎呀，这可招人稀罕，看来啥时候啊得给点力呀。不有那么句话吗？无力不起早啊。这老先生当时乐了，哎呀，是这么回事儿，我在这住的时间长，这情况我都了解。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么走，你从这条路上去就是一个小河沟，从这个小河沟再走，你看没看见，哎，就是那个小山弯，从这个小山弯过去有一条小毛毛道，就是那条小毛毛道啊，那是我那些年经常上山采药，我自己个儿趟出来的小道啊，我给你们送到道口，你们顺着这条小道很快就能到达乌龙岭的西边啊。宋江一听，这心里边高兴坏了，老人家呀，你可帮了我们大宋军的大忙了，那咱就进发吧。你可别看这老头啊60多岁了，满精神，他挽吧挽吧裤腿子就趟过这小河沟，来来来，你们呐跟着我走，我怎么走你们怎么走，他在前边带路，宋江这小旗一摆，所有的军兵跟着这个采过药的老头往前就进发呀。可走着走着，宋江猛然间就想起一件事啊，停下，当时大伙都愣了，你还有什么事吗？不对，咱们先停止进军，唰啦一下子整个的兵马就停下来了。这个老头心里就合计，怎么眼看要到路口了，你们怎么不走了呢？跟上我，快点跟上我。宋江赶快就喊了一声，老人家呀，先等一等，先等一等，我有一件事儿还没办完呢，我把这件事儿安排完了咱再进军。宋江到底想起什么事儿了，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老话说得好，一治一乱，争名夺利，汉高祖灭秦楚，龙争虎斗，传流到汉献帝，三国曹孟德战天时，人称魁，孙权得地利，驾座斩人和，舍命交友，只落得没个安身之处，四海漂流。几句老话说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说到了，这宋江 一看这个朝廷的大官童枢密来了，他就得好好表现表现。人家童枢密啊，现在是代表皇上来的，当然了，那就是最高长官了，他就得冲锋在前了。他跟童枢密，我带领着兵马前去攻打乌龙岭，我安排这个老头给我指。童大人呐，您就在这儿等我的好消息。可是他刚走了不远，猛然间就想起一件事儿，我把兵马都带走了，这铜炉就空虚了，万一这个方腊要是派一哨人马把铜枢密一锅给端走了，我不就麻烦了吗？哎呀，这可不行，赶快我得跟铜枢密好好交代交代。铜大人，你要是跟我去打乌龙岭，咱就一块进发，您要是不跟我去打乌龙岭，您呐在这就得给我守着铜炉，我得把一哨兵马给你留下来，不能让咱铜炉空虚呀。他赶快就把这军马叫停了，他得返回来呀。他返回来了，见到了童枢密，把他的想法一说，童贯、童枢密一听，有道理有道理，是啊，看来这个宋江考虑的还挺周到啊。那得了吧，你呀就把朝廷派来的这个将军呐给我留下吧，再给我留下一些人马，我得守着铜炉。哎，你看看这就好办了，这是你认可的，好吧。就这么着，宋江就给他留下一些军马。宋江这回反过身来跟这个采药的老头啊奔着路口去了。这领道的老头啊都有点着急了，一会儿天就黑了，黑了以后这路就更不好走。再一看宋江回来了，心里有底了，抓紧跟我走啊，一会儿天就黑了，黑了以后啊这路就不好走了。这老头在前边给他们领着路，他们在后边就跟上来了，走了一会儿就到这个路口了。你还真别说，这路口还真隐蔽，外表这一看呐、啊、全是大扎木疙子大蒿子。这老汉把这个大扎木疙子大蒿子给他扑了扑了啊，这就露出一条小道，你们就顺着这条小道往山上走吧，我得回去了，再晚了我也找不到家了。这老汉也知道他跟人家走啊恐怕要给人家添累赘，自己赶快回去吧，这金子也到手了，哎呀这点金子可给我解决问题了，我买几头牛，再买点地，盖个房子，剩俩钱啊我得办个老婆啊，让老婆得伺候我呀，老婆孩子热炕头嘛。这老汉得了银两回去啊享受他的小日子去了。再说宋江领着兵马就开始往乌龙岭进发呀，你还真别说，这条路确实这老头选，他们这条路不光近，而且越走啊这条路还越好走。这宋江一看好，宋江带的这几员大将有花荣、秦明、鲁智深、武松、戴宗、李逵，还有樊瑞、王英、扈三娘、项冲、李衮、林震。你还真别说，这些个将领在往山上进发的时候，你看《水浒传》的原文呐，还写了几句诗，怎么写的呢？山岭崎岖绕路中，损兵折将众堪忧，若非故劳为向导，焉得其功庆客收。这就说明这老头啊这条道是领正的喽。再说宋江带领着手下这十二员大将还有一万多精兵啊，按着老头指的这条便道，可以说是马宅轮铃，把那马蹄子都 包扎上了。

0: 别走出动静啊！这些人刷刷刷刷，呵，走得这快呀！走着走着，哟，就发现来了一伙军兵。这伙军兵，他们是巡山路的，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儿有一条小道。哎呀，怎么哪儿出来这么多人马呀？啊，大宋军从这条小道摸上来了。宋江一看，得。既然已经会上了，那就开打吧。这敌军一点也没准备呀、啊、他们没想到突然之间大宋的兵马就出现在眼前了。宋江亲自指挥李逵、项冲还有李衮赶快领着人马冲杀过去。来巡山的这些敌兵啊，也就是三五百人，宋军这些将领一出现他们跟前，这李逵嗷嚷这一嗓子，把这些人吓坏了，没费多大的力气，全都被缴械投降。这走山路啊，可不像走平地，走的速度并不快。这时候已经过了四更天了，咱说书的可以快点说，实际当时那环境也挺艰苦。那么到了四更天，他们已经到了乌龙岭下了。这个地方啊，有个守将叫武英星，他派去巡路的这些兵丁怎么还没回来呀、啊？啊，他就觉得不对劲儿。再说这一万多人，你就是走路再没有动静，你在山里边呼啦呼啦的，那哪能一点声音没有啊？单说这个武英星有经验，不好啊，敌军已经到了跟前了，赶快撤吧。他手下指挥着3000多马步兵，他也知道这3000多马步兵啊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再者说了，这功夫啊，那些军兵们都在睡梦当中啊，这一个懵懵登登的打仗根本不是对手。他赶快敲起了梆子，这梆子一响，这些军兵赶快连穿再带呀、啊，还得披挂上阵，这下子可够他们忙活的。这一忙活好了，宋军已经到了近前了。得了，还打什么？赶快撤吧！他这一撤不要紧呐、啊，这潞州那边，这丞相祖师远就听说了，说是宋军打小道过来的，现在已经过了乌龙岭了，不好不好！祖师远一听，赶快把众将召集起来，再商量个对。就在他们商量对策的时候，宋江的兵马已经到了，赶快让林震架起了子母连环炮。这连环炮咚啊咚啊咚啊咚啊，噼里啪啦就轰起来喽。守乌龙岭的石宝一听大炮响，哎呀，这一下子他是大惊失色呀，赶紧呢、啊、他得指挥这个白钦领着军兵赶快迎敌。这一看，宋军的人马来了10000多人呐、啊、而且是号炮连天，10000多人在山里边这一乌闹火喊，这一下子可好嘛，把大宋军的军威就给忽悠起来喽。南军也不知道宋军到底来了多少人马呀，他有点发懵了，赶快指挥手下的军兵退回去了，退回到岭上的大寨里了。元帅石宝心里边也憋着一口气呀，咱们这国师见到了皇上，让皇上派兵增援，结果这皇上那御林军就干养着，你说我们这要是失败了，你那御林军有什么用啊？啊！可是现在没办法啊，既然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得想办法迎敌吧。这个大和尚邓元觉也过来了，元帅呀、啊，怎么办呢？是啊，我说国师啊，咱们得想个办法呀。哎呀，这救兵也不来，怎么办呢？一旦咱这有闪失，潞州就保不住了，潞州保不住，清溪也保不住了，清溪保不住，邦元东不也就玩完了吗？ 这就说明说什么也不能丢了乌龙岭，乌龙岭丢了，潞州也没了。可是大和尚他可不这么想，得了吧，咱们呢干脆集中力量守潞州啊！看来这乌龙岭保不住了。石宝元帅不同意啊，这个大和尚啊，一看你不同意啊，你守着乌龙岭吧。洒家可不干喽，他点齐了5000兵马，回去守潞州去喽。要说有些事儿啊，真是赶巧了。宋江是打小道来的，这个邓元觉呀，他想回去守潞州，他带了手下一位大将军叫夏侯成。这夏侯成跟这个大和尚关系本来就挺好，再说夏侯成武艺高强啊，这个大和尚这武艺也不简单。他们俩本来是想带着5000兵马回去守潞州，没想到人家宋江啊打算先把乌龙岭给他取下来。他是在西边这边上的山呢，正好就碰见着大和尚邓元觉了。这两边军马这一碰面，呵，这下子邓元觉一看啊，宋军来了，那就打吧。花荣这时候打马就上来了，他到了宋江耳边低低地说了几句，大概意思就是这个人可了不得呀，如果把他要是能擒获是最好了。宋江点了点头，花荣老弟呀，我派秦明配合于你，你们俩一定要前大后别啊，这是打兔子。秦明和花荣两下子都明白意思了，秦明是打马就出来了。秦明这一出场啊，跟邓元觉就绞杀在一块儿喽。两人斗了10几个回合，秦明啊好像打不过这个和尚，拨马就走。结果他这一败下去，手下的军兵就乱套了。邓元觉看明白了啊，宋军就这两下子。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抬头一瞧，哎呀，这不是首领宋江吗？擒贼先擒王啊，我何不先把宋江给他逮个正着呢。他可来好了，打马就奔宋江去喽。他哪知道这是花荣的一个计策，跟主公已经嘀咕完了，主公啊，我保着您，您放心，不再让您有损失，您呐就当一个诱饵去钓这条大鱼，您在这站着就行，您呐把它引过来，您呐就撤了，我在您身后呢，你放心吧。宋江不管怎么说他也会打两下子，他得装模作样的拿着手上这把泼刀得比划两下子。还没等宋头领比划呢，这个大和尚打后边就冲杀过来了。花荣啊在后边提前就把那凋零剑拔出来喽。花荣的剑法还了得呀，在后边肉噗就这一剑呢、啊、哎呦，这可真是公开满月，剑似流星啊，正好就扎到了邓元觉的面门了，扑通一下子他就坠下马了。原来花荣的意思想把他擒住，没想到他一坠下马，这些小军兵上来噼啪扎扑把大和尚啊给砍吧了。夏侯成看明白了，哎呀，这大和尚这么厉害，都被他们这一箭给射死了，我恐怕不是他们的敌手，得了吧，干脆呀奔潞州去吧。他就败到潞州去喽。宋兵这回直杀到乌龙岭边上，到了乌龙岭下边，山上这滚木雷石就落下来喽。宋江一看不能硬冲啊，乌龙岭啊先留着你，我先打潞州。宋江这招可厉害，他首先得困住这乌龙岭，不有小道吗？那小道啊也通潞州啊，直接攻打潞州。再说这个丞相守着潞州呢，没想到那大将军夏侯成败回来了，赶快把夏将军让进城里边。一打听坏了， 怎么回事啊？邓元觉那么厉害，都被人家给砍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真就有些着慌了。现在让人家宋军给咱们一分两半，乌龙岭顾不了潞州，潞州也顾不了乌龙岭了。这个右丞相左士远，他心里明白，眼下呀，宋军肯定是先打潞州啊，怎么办呢？赶快派人通知清溪的丞相，这个楼丞相啊，你也别待着，你见皇上吧，你跟皇上把这情况说清楚。眼下情况非常紧急，御林军呐，别在那守着皇上了，赶快出来增援。如果不增援，潞州肯定是保不住了。咱把这书说到这儿，就得简短结说了。这个去，那个来，这个汇报，那个见皇上，多啰嗦呀！这功夫方腊得到消息了，不好不好！现在呀，宋军已经要拿下潞州了，这潞州告急呀，怎么办呢？哎呀，他现在可真没主意了。思来想去，赶忙就宣太尉邓彪，让邓彪带15000御林军马。这御林军可是他的家底儿啊，连夜去救潞州。邓彪一听，让我带着兵马去啊，我去了也不一定好使啊。万岁呀，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说出来行不行，但讲无妨。我想啊，咱们那个灵应天师包道乙，他能不能跟我去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到了用他的时候，他也得为咱出力呀。方腊一听，好好好，那你就传朕的旨意，宣灵应天师包道乙进殿见驾。这圣旨一下去，时间不大，这位灵应天师包道乙就来到殿前。但见这位包道乙啊，身材高大，威风凛凛，目如朗星，眉分八彩，头戴9梁道冠，当中安了一块无瑕美玉，面似银盆，通关的鼻梁，方海阔口，海下3绺虚颜，身披绛紫色的道袍，上面绣着阴阳鱼，前坎艮震，军力坤兑，手拿拂尘，腰中佩剑，是水袜云履，好一派仙风道骨啊！看来这道士啊，还真不简单，比那大和尚可厉害多喽。当这个道士来到殿前，无量天尊万岁，不知何事，宣本道士上殿呐。方腊直接就把话说明白了。灵应天师，当今宋江带着大宋的兵马已经来到咱门口了，眼下潞州告急呀，渴望天师大师道法，护国救民于水火，以保我江山社稷呀。无量天尊，主上宽心，贫道不才，凭胸中学识，掌陛下之鸿福，一扫宋军兵马，必让宋军手下这些侵入之敌死于葬身之地。你看人这个包道士这口气怎么样吗？据说呀，这人好说大话，都有一定的本事，没本事他也不敢说大话。这个包道士既然敢这么夸下海口，肯定是有一定的本领啊。看来呀，还真就够宋江他们喝一壶的了。这包道乙当着方腊的面夸下了海口，方腊是非常高兴，赶快摆酒款待。这下子可好啊，这好吃好喝的都摆上来了。方腊这个假皇上是亲自把盏呐，左一杯右一杯。包道乙啊，这也真是海量，吃饱了喝足了，赶快准备准备，就得出征了。再说这包道乙号称包天师，带着大将郑彪和夏侯成，带领着10000多军兵啊，就奔潞州而来呀。说到包道乙，咱就得简单介绍介绍这包道乙。包道乙啊，是金化山人，早年就出家学道，而且还得了高师的真传呐。后来 就跟了方腊，方腊这一造反，他也就跟着方腊做起恶来喽。每当方腊跟官军一交战的时候，一旦遇到难题，必由这个包道乙出头，他能排兵布阵，而且呢手持一口宝剑，号称玄天浑元剑。他这剑呢、只要打到一定的时候一出手，百步就能取人的性命啊。他用这口剑帮着方腊干了很多不义之事啊，杀了好多大宋的将军呐、就因为他为这个方腊呀立下了很多战功，方腊呢就把包道乙捧为灵应天师喽。这个灵应天师包道乙在方腊跟前呐、那可真是说一不二啊。再说他带的这俩将军呐、也不简单。先说说这郑彪吧，这郑彪原来是个马步都头，你可别小看这个马步都头啊，他的武功超群呐、练就了一身无人能敌的棍棒，耍起棍棒来那真是呜呜生风啊，还善使一杆长枪。这个郑彪后来被方腊发现了，方腊是大胆的破格使用了这个郑彪，郑彪也被方腊
1: 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夜市台。

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的早安金源。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祝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

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进行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人生如四季，最好的活法就是把握自己的春天。春夏朝气蓬勃，秋冬收获满满。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欢迎关注到新闻。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戴金镯子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收到了大家的热心评论。有人庆幸他运气好，有人提醒纯金也会发热，还有人说纯金没事，发烫就是不纯。那么做核磁共振能不能戴金镯子？那么先说结论，是不能的。进入核磁共振检查室前呢，应按照要求移除所有铁磁性物品，即使是999足金的首饰也不建议佩戴。如果确实无法摘除，应提前告知医生评估。任何金属制品进入检查室都存在潜在风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铁磁性金属，如铁、钴、镍等其合金制品。其次呢是非铁磁性但导电性能良好的金属，如铜、铝、金、银等。那么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热，射频脉冲作用于金属导体的时候呢，会产生涡流和感应电流，导致金属迅速发热。若金属与皮肤直接接触，可能会引起局部的灼伤。非铁磁性金属会被磁场强烈吸引，形成导弹效应，在瞬间呢被加速吸向磁体中心，造成设备损坏或人员伤亡。花金属物体呢会干扰局部磁场的均匀性，导致图像出现大片的暗区或变形。那么黄金玉石首饰到底要不要摘呢？从物理属性来讲呢，纯金属于抗磁性物质，并不会被核磁的强磁场吸附拖拽。日常我们佩戴的足金饰品呢，含金量普遍达到 99.9% 和 99.99%， 内部掺杂的微量杂质大多也并非铁、钴、镍这一类的强磁金属，因此呢，完全不用担心首饰被磁场吸走。但黄金的导电性能极佳，核磁共振工作时的射频脉冲会产生交变磁场，这种变化的磁场呢，会在金手环这类环形闭合金属物件内部感应出涡流，短时间内快速积攒热量，贴身佩戴即造成皮肤烫伤。与此同时呢，金属还会扰乱设备磁场的均匀度，让扫描影像产生多余尾影，干扰医生对病灶的观察与诊断。哪怕是高纯度足金首饰也存在这类安全隐患，常规情况下呢建议摘除。所以说无论是黄金还是白银打造的金属首饰呢，进入核磁共振机房都属于潜在风险物品。为避免皮肤烫伤，保障成像清晰可靠，守护自身检查安全，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随身物品清理，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继续关注新闻。今日话题：小心智能手机壳正在偷拍你的隐私，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看上去与普通手机壳能无异，售价呢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这款手机壳呢为何售价偏高？其核心呢是在手机摄像头对应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型棱镜，那么借助光线折射的原理呢，可以拍摄到侧面场景，如果再搭配对应的功能设置，手机熄屏之后啊，依旧可以持续录像。那么有商家向记者直言呢，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商家介绍呢，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在手机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之后呢，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呢，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的把黑边踩掉。有商家介绍呢，这类折射手机壳呢，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于牌局做弊器。记者呢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呢，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的时候呢，价格通常呢只有几十元。若直接输入关键词，无法直接搜索到相关产品。但若换一种，若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呢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类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发现呢，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买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卖家呢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卖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部分商品页面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对此呢，朱威表示呢，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出来的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河北军930近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静园。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园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园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下面关注到新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中基统治逝世。核十二日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九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针对美国等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外交部回应，此举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

上一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会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12月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12月，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

0: 一词。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生，你们现在所听时间的是10:07，你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精英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哈。好的，今天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选择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是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此时此刻的乐在途中。上午时段您关注好车速不急不躁，不管你现在是穿梭在城市街道还是行驶在乡间小路，正在开车赶路的各位司机听众朋友们啊，把心情呢交给音乐，把路途交给时光。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将会用好听的车载音乐陪伴你轻松赶路，至于日常乐在途中，一路舒心。

相信此刻很多朋友呢正在行车路上，车速平稳，路况顺畅，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听听舒缓的音乐，真的是可以让整个人的状态放松下来，不赶路不急躁，平安顺利就是最好的出行。接下来一首由盲月诗人演唱的《泸沽湖》送给大家。

0: 好的，关注大部分时间的上午10:53，一小时的音乐时光呢，短暂又美好，今天的乐在途中到这里就要圆满结束了。那么很开心在上午的时光里用音乐陪伴大家走过一段路途，愿大家前路坦荡，岁岁安然，开车平安，生活顺遂，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我躲开无数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

0: 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0: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0: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0: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东晋源，
4: 魅力无限，
5: 闪亮小主播，
4: 今天听我说。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今天的情绪气象站，我是小主播潘艺林。此刻的你是在和小伙伴追逐打闹，还是靠在爸爸妈妈怀里听故事？无论你是谁，今天的情绪天气是什么样的呢？生活就像一座神奇的气象站，我们的心情也会像天气一样变来变去，可能早上还因为得到的一颗糖果而晴空万里，下午就因为玩具被抢而乌云滚滚，也可能因为老师的一句表扬就让心里的小乌云悄悄散开。其实呀，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心里的小信号，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了两位可爱的小嘉宾张奋书和高子辰，听听他们的情绪小故事吧。
7: 我昨天的情绪下雨了，因为妈妈没有陪我搭积木，我躲到房间里哭了。
8: 我也有过，上次幼儿园画画，我画的小兔子被小朋友弄脏了，我气得想跺脚，像打雷一样。
7: 后来妈妈抱了抱我，还给我吃了草莓味的饼干，我心里就出太阳了，甜甜的。我还看了一集奥特曼，奥特曼能打败怪兽，我的坏情绪也被打败了。
8: 对，我现在难过的时候会对着小熊说话，说完就不难过了。
6: 哇，谢谢高子辰和张奋书的分享，小朋友们的办法是不是又可爱又管用啊？其实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转晴小妙招。一，深呼吸放晴法，闭上眼睛，吸气数五秒，呼气数五秒，重复三次，紧绷的小神经就会放松。二，情绪小喇叭，把不开心告诉爸爸妈妈、好朋友，或者像张奋书一样告诉玩具，说出来就轻松了。还有快乐魔法，
9: 吃喜欢的零食，
10: 看喜欢的动画片，
6: 像小朋友一样给自己加油，坏情绪会悄悄跑掉。情绪没有好坏之分，阴天不是坏事，下雨也能滋润小草成长。就像天气总会转晴，我们的心情也能在温柔对待中慢慢变暖。好了，今天的情绪气象站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如果有情绪小烦恼，记得告诉身边的人，大朋友们也可以试试小朋友们的办法，既简单又快乐。愿每个人都能接纳自己的情绪天气，守护好心里的小太阳。我们下期再见。
11: 再见了，祝大家天天开心。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

0: 声音，
1: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2: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情绪小故事。小熊有一罐特别美味的蜂蜜，它视若珍宝。有一天，小兔子来小熊家做客，小熊特别高兴地拿出蜂蜜来招待小兔子，可小兔子不小心把蜂蜜罐子打倒了，蜂蜜洒了一地，小熊立刻火冒三丈，冲着小兔子大吼大叫，小兔子满心愧疚和委屈地跑着走了。之后的几天，小熊的心情都很糟糕，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爱的蜂蜜，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熊发现自己因为这件事不仅失去了蜂蜜，还失去了好朋友小兔子。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意外发生时，不要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我们不能只盯着已经失去的东西，而忽略了更珍贵的情谊等。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不要因为一点小事破坏了原本美好的关系，否则失去的可能远比那点小损失要多得多。
3: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4: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4: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3: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4: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3: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4: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3: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4: 变得更美好。
3: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嗯？啊！好可怜，不晓得是从哪飘过来的，要是没被我发现，一定会被吃掉的。

恐龙诞山神大人，请您保佑我的孩子们都能健健康康的顺利诞生。你终于出生了，我是你的妈妈哦。

0: 孩子长得好奇怪，
1: 肤色好怪哦，连牙齿都是锯齿状的，
2: 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肉食性恐龙的孩子，那可怎么办才好？
1: 我看他还蛮喜欢吃红色果实的。
2: 可是，
3: 听说你捡回来的蛋所孵出来的就是那个孩子吗？
1: 是的。
4: 快住手！你要做什么？
3: 他搞不好是肉食性恐龙，最好是先把它解决掉。
4: 不会吧，千万别那么做。
5: 你要是不想他死，就把他丢了吧。我们只要用心把自己的孩子养育长大就好了。
4: 可是他现在还这么小。
3: 他现在还小是没错，但是等他会吃肉了，就会把我们都吃下肚的，连你跟你的孩子都不会放过。

到这里来，就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了。对不起，妈妈很抱歉。

0: 我们要往北方迁徙，对不对？
1: 嗯，走吧，哈特，
2: 等等我啦，等等我啦，莱特。
1: 来吧，哈特，
0: 又要玩啊？这种游戏我从来没赢过。
1: 一二三，哈特，你还是老样子，不是我对手嘛？都怪你太超时了，才会这么弱不禁风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于今天10点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台风紫檀影响态势，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突出抓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针对暑期旅游、汛期施工等情况，切实落实流动人员安全管控措施，科学精准调度水工程，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充分拦洪、削峰、错峰，全力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开幕。本次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今年竞技赛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这些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同时设置多场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已经证明其不懂外交的语言，不会主动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也不会停止其海盗行径。阿齐兹表示，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不仅将迫使美国采取上述措施，还将迫使美方向伊朗人民道歉，并最终撤出该地区。当地时间21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已拒绝敲定贸易协议。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当地时间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此刻提示：冯彦哲、黄东平对阵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蒋振邦、魏雅欣对阵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年轻的女双组合李怡静、罗徐敏职业生涯首次闯进世锦赛4强，他们半决赛的对手是韩国的老牌强档白河娜、李少熙，期待他们继续完成历史性突破。头号种子卫冕冠军刘胜书、谭宁将迎战印度组合乔利、格雅特利，他们需要顶住东道主主场带来的现场氛围的压力，保持专注冲击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际风云。
1: 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七国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一区定居点项目，欧美对以立场温差凸显，两国方案的格局是否正在被逐步掏空？
1: 俄方表示愿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对话，乌方称远程打击俄境内多处军事及能源目标。
0: 锋线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暗舰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画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1: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1号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5: 阿拉格奇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4: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4: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5: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4: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5: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4: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
5: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6: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

0: 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0: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2: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那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秦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0: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1: 另外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林肯号离开中东的消息，以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4周至5周时间。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通报说，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半个多世纪以来，约旦河西岸一直是巴以争端的核心地区。那最近围绕约旦河西岸的新一轮争议不断发酵。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启动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建设相关程序。以政府近日发布招标公告，计划在耶路撒冷以东的11区新建7个住宅区，共计1234套住房。
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1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
2: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7国领导人20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立即撤回在约旦河西岸11区的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停止扩大定居点。
1: 此外，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两名

0: 外交领域的消息人士称，欧盟拟定的初步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1号表示，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一事不可接受。他说，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这一举措，因为该项目将分割约旦河西岸，破坏巴勒斯坦领土连续性，进而破坏两国方案。
0: 约旦河西岸为何成为巴以冲突中的关键地区？这里的定居点争议又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傅博凡的综合报道，一起来了解约旦河西岸的历史与现状。
2: 约旦河西岸面积约5650平方公里，位于约旦河以西、耶路撒冷以东，与以色列本土相连。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宗教意义和战略价值，约旦河西岸长期成为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国际社会博弈的焦点。目前，约旦河西岸生活着约300万巴勒斯坦人，同时有超过70万以色列定居者生活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相关区域。定居点问题也成为长期阻碍巴以和平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约旦河西岸的现代争议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约旦控制约旦河西岸。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从约旦手中夺取约旦河西岸，并开始实施军事管控。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双方希望通过分阶段方式解决巴勒斯坦自治以及最终地位问题。1995年签署的奥斯陆第二协议进一步将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三个区域。A 区约占约旦河西岸18%，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负责民事和安全事务。B 区约占22%，巴勒斯坦负责民事管理，以色列负责安全事务。C 区约占60%。包括大量土地资源、农业区域以及几乎所有以色列定居点，由以色列负责安全和民事管理。几十年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大量定居点，这些定居点规模不一，既包括拥有完善基础设施的大型社区，也包括规模较小的前哨定居点。原本双方希望通过后续谈判解决最终地位问题，但由于和平进程陷入停滞，约旦河西岸的管辖安排一直延续至今。最近，E1区成为定居点争议中的焦点。以色列划定的E1区，也就是东一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与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在E1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巴勒斯坦方面认为，约旦河西岸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扩大的定居点正在改变当地土地和人口格局，压缩未来建国空间。以色列方面则认为，犹太人与约旦河西岸存在历史和宗教联系，同时强调部分定居点具有重要安全价值。以色列也否认国际社会关于定居点违反国际法的指责。联合国以及多数国家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并认为定居点扩张可能破坏两国方案。欧洲国家长期反对定居点扩张，并多次敦促以色列停止相关建设。美国则采取较复杂立场，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安全，但不同政府时期政策有所变化。部分美国政府曾批评定居点扩张，认为其影响和平进程。而近年来，美国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也引发国际社会不同评价。如今，随着定居点持续扩张，巴以政治互信不断下降，约旦河西岸已经成为观察巴以冲突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这里的土地争议不仅关乎当地居民，也关系到两国方案是否仍有实现可能。
1: 据了解，早在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E1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随后，以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同年9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签署协议，

0: 阿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 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想在意义区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但是一直没有敢这样做。这一次在以色列极右翼政府的主导之下，终于通过了决议，批准了在意义区建定居点。但是呢，批准之后一直还没有落实。为什么现在急于落实呢？就是这一届政府10月27号他就要举行大选了，大选这一届政府能不能当选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他要利用自己手里最后的权力来落实这个意义区的修建。现在的执政联盟里边，不管是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还是极右翼的宗教政党，都要求在意义区扩大定居点。现在如果他落实，一方面是争取极右翼政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是在大选期间能够争取极右翼选民的支持。
2: 近期约旦河西岸也出现一起引发关注的定居者冲突事件。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古斯拉村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那其中一处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支持者，但此次却罕见批评涉事定居者，并称其为恐怖分子。
0: 从欧洲多国公开反对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到美国罕见批评相关定居者行为，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反应释放了哪些信号？这些表态和压力能否影响以色列定居点政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约旦河西岸就是巴勒斯坦未来建国的领土，所以你以色列修建的定居点实际上是阻碍了巴勒斯坦建国，让两国方案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是国际社会的反应并没有阻止过去这些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国际社会的压力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是国际社会团结成一个整体，用一个声音来说话。但现在的问题是，对以色列影响最大的美国跟国际社会是分裂的。美国本来传统上的政策是反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但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改变了美国的政策，是现在的政府对于以色列修建定居点一直持默许的态度。所以这样的话就让国际社会的压力的效果大大的减弱了。本来修建定居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困地上修建定居点，但是最近一段时期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者跑到巴勒斯坦的村庄，跑到巴勒斯坦人的院子里边，把巴勒斯坦人的庄稼和那个果树都给砍了，把巴勒斯坦人的房子都给点着了，要把巴勒斯坦人赶走，然后在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房屋的基础上修建犹太人的定居点。虽然美国是支持以色列修建定居点，但现在以色列极端定居者的行为也突破了美国的底线，踩了美国的红线，所以最近几天美国也开始谴责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但是他不可能彻底改变美国的政策，因为毕竟在约旦河西岸拥有美国国籍的巴勒斯坦人是极少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个案，就是美国纵容或者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
6: 宝宝等级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正午六十分，近看。

0: 向服务站。
1: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 罗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明天，欧洲北部和东部降雨范围广，在北欧大部、中欧以及东欧西部等地以小雨为主，而在芬兰东南部到立陶宛西北部一带，高空有冷涡，低空呢有低涡配合，导致雨势较强，会有大到暴雨。预计后天欧洲大部的降雨会向东向北缩减，在俄罗斯西北部等地有中雨及地大雨，而西欧、北欧中南部、中欧大部、南欧大部等地晴天多，雨水少，像德国、捷克、波兰中南部一带呢会雨过天晴，柏林今明两天会下小雨，后天会转晴。气温方面，今后几天欧洲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主要会出现在南欧以及法国南部等地，高温不多，会零散地分布在西班牙、意大利还有希腊等地。而在多雨的北欧、中欧到东欧等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只有20度上下，体感清凉。再把注意力转移到北美洲，明后两天北美上空会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环流形式，其中美国东北部到加拿大东部一带受到冷涡缓慢东移的影响，雨势较强，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西部和中部，高空受到较强的副高掌控，副高边缘和内部呢有冷暖空气交汇，也会带来一些降雨，但是总体的雨势较弱，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气温方面，明后天美国西南部到南部平原多地高温盛行，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接近或是达到40度，像达拉斯今后5天的最高气温呢都有40到41度，不仅白天热，这一带的最低气温也普遍会接近或是达到30度，暑热昼夜不停歇。而在冷涡和低槽影响下的美国东北部和五大湖地区附近，最高气温呢多在25度上下，较常年同期偏低，体感舒适。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罗敏。
1: 好的，感谢吴迪。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政协靖远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召开。靖远以电备战防风险，筑牢畜牧安全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20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与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刻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价值，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要紧密结合我县实际，立足工业主导型加农业优先型发展定位，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县、产业兴县战略，以实干实际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靖远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有关通知精神和全国、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及8月7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会一体贯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的工作安排上来，抓实线索，摸排核查，突出重点行业整治，强化协同联动办案，以更高站位、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我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新成效。会上还召开了全县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动员部署会议。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意义，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各方面，要聚焦重点任务，优化政府职能，提升服务效能，严格依法履职，强化保障能力，完善体制机制，提升决策水平，严格文明执法，树立法治权威，维护公平正义，筑牢法治根基，精准发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上下联动，密切协作，全力以赴抓好示范创建工作。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次全会、市委9届13次全会精神，并研究审议召开县委16届24次全会事宜。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市全会精神上来，锚定争当黄河上游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目标不动摇，持续构建一河引领、两翼协同、五区联动发展格局，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省市全会各项工作安排落地见效、开花结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听取了全县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推进情况汇报，审议了有关文件。8月20日，政协靖远县第11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召开，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列席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县政府2026年上半年全县经济运行及重点工作情况通报，审议通过全县农村公路建设与管护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全县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靖远县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全县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全县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副县长吴晓兰、县政协副主席魏新玲、张召忠、王毅参加会议，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赵新科、蒋民列席会议。靖远，一链备战防风险，筑牢畜牧安全网，为全面检验全县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规范疫情应急响应、处置、消杀、清零全流程工作机制，健全县、乡、村三级动物疫病防控联防联控体系，切实筑牢畜牧产业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安全防线。8月18日，靖远县组织开展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演练。本次演练坚持贴近实战、模拟真实、全程实操、注重实效的原则，
以辖区养殖场突发疑似重大动物疫情。

0: 为模拟场景，严格对照省市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标准流程开展，演练全程模拟真实疫情处置场景，完整覆盖疫情发现上报、现场核查诊断、应急响应启动、疫区划定封锁、病处规范处置、采样检测送检、全域消杀灭源、紧急免疫接种、物资调配保障、疫情评估解除等各个关键环节，各参演单位严格分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快速响应，规范操作，精准落实每一项处置流程，全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高效，全面还原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处置真实场景。此次应急演练全面梳理完善了我县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工作流程，下一步靖远县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总结提炼演练经验，补齐工作短板，持续健全常态化防控与应急处置相结合的工作体系，从严从实抓好动物疫病防控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全县畜牧产业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群众身体健康。靖远，暖心托举景娃成长，用心守护景营担当，为深入落实从优带景暖心举措，切实解决广大民辅警、干部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托管难的现实问题，让一线警务人员安心履职、轻装上阵，靖远县公安局精心筹备暖心开设职工子女托管班，用有温度、有力度的贴心服务，切实解除民辅警后顾之忧，凝聚警心，温暖警营。托管班坚持安全第一、托管为辅、育人为本、寓教于乐的原则，面向全局民辅警及干部职工未成年子女开放，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学习特点科学安排课程。日常服务中不仅设置作业辅导、课外阅读、习惯养成等基础内容，帮助孩子高效完成假期学习任务，夯实学业基础，同时结合公安特色，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反诈科普、应急避险等安全教育课程，穿插手工创作、趣味游戏、文体活动、红色小故事宣讲等丰富内容，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充实假期生活，增长知识本领，提升安全素养。小小托管班承载大温暖，从繁忙执勤办案的一线到安心无忧的后方，托管班的开设有效打通了从优带警最后一公里，真正把组织关怀送到民辅警心坎上，大家不用再为孩子假期无人看管分心牵挂，能够全身心投入社会治安防控、隐患排查整治、便民服务等各项公安工作，极大地提升了队伍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济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宋军是连夜破寨呀，水陆并进，进展得非常顺利。可没想到，到了乌龙岭，遇到麻烦喽。

当谢珍、谢宝领着兵马杀到桐庐县的时候，已经是三更天了。这个宝光国师正和石宝研究军务呢，结果没想到宋江他们劫营来了，他们就有些慌了神了。得了，赶快逃命吧！这些人呐，跟着石宝只顾逃命，没想到这宋军是三路兵马进发呀。横冲直撞就杀过来喽！温客让一看，上马来不及了，得了，我不要马了，打小路逃跑了。结果他刚跑不远，正被王矮虎和一丈青这两口子给迎上了。结果这温客让啊，让人家给活逮走了。李逵和项冲、李衮、樊瑞、马林这杀的才来劲儿呢。宋江一看取得胜利了，休息休息吧。他们就安排手下的兵马开始休息了，这一休息就得埋锅造饭呐，吃饱了喝足了，又睡了个小回笼觉。第二天，宋江就开始调派兵马，水陆并进，直接就来到乌龙岭下了。过了乌龙岭，就是潞州地界了。宋江明白，这仗越打到最后越难打，一定要多加小心呐。真让宋江给算上。宋江在乌龙岭碰到难题喽，怎么说呢？这乌龙岭有四员守将啊，这四员守将利用乌龙岭这有利的地形，把提前准备的滚木雷石啊，还有一些大石灰包子、腌料子都准备好了，到时候呼呼啦啦的往下一扔啊，宋江他们是前进不得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宋江就着急了。赶快又派阮小二、孟康同伟、同猛他们四员水将先到一半战船上岸滩呢。当下这阮小二带了两个副将，带了1000水军，分成100多只船呢，摇旗擂鼓就开始攻乌龙岭。这乌龙岭一边是大山，这一边就是方腊的水寨，这水寨可囤积着500多只方腊的战船呐，这战船上有500多水军呐，这水军有4个非常厉害的水军头领啊，号称四条龙啊。这四条龙，其中有玉爪龙都总管陈贵，还有锦鳞龙副总管翟元，还有冲波龙左副管乔正，还有戏珠龙右副管谢福，这4个水军头领非常不简单呐，他们都是方腊的心腹之人，也是方腊的爱将，方腊亲自给他们加封了绰号。这四员水中之龙都是在钱塘江边长大的，这钱塘江咱都知道有钱塘江的大潮，他们在水里边都敢跟着钱塘江的大桥拼上一拼呐！你说这本领是不是十分的厉害呀？这回这阮小二他们几个可碰见敌手喽。当阮小二他们驾着船来的时候，这水路也是非常的急呀，他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这船摇上滩去啊。南军这水寨4个总管已经看到情况了啊！你们要来攻打我们水寨呀？好，那咱就比试比试吧。他们都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这4个水军头领准备了4只快船呐，顺水就下来了。这四员水上将领啊，还都是一个打扮。你看那原著上是怎么介绍呢？万字头巾，发半拢，雨罗山袖系腰红，手执长枪玄雪长枪，钱塘江上4条龙。就看这4条快船顺水就飘下来喽。眼看到跟前了，阮小二看明白了，赶快命令水手啊放箭。那4只快船一看射箭了，得了，回去吧。阮小二一挥手，是乘势追过去喽。
这四只快船很快就在滩边靠住了，四个总管马上跳上了岸，这水手们也都跟着跳上岸了。阮小二一看呢，不能着急上去，现在敌方的船多，咱们船少。这功夫他就在下水头观望着，但见乌龙岭上有一把旗，这旗一摆，金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喽，火牌一下子全点着了，往下滩这顺风哇就冲下来喽，背后这大船也都冲下来喽，一边冲下来一边就听齐声呐喊呐、啊、一个个手里拿着长枪挠钩，呵，这一下子来势汹汹啊，他们下来就是一顿乱杀呀。同威同猛一看大事不好，赶快把船呐、啊、往旁边靠吧，靠到旁边把船弃在河里吧，不能往前走了，往山上爬吧，不管怎么说上岸能安全一些呀，敌军在船上，我们船小啊，架不住人家大船冲撞啊。他们就开始找回寨的路了。这阮小二和孟康在船上正迎敌呢，一看这火牌连烧过来了，哎呀，这火一烧过来，阮小二赶忙下水呀，这水克火呀，结果后边的船就上来了，咔嚓这一勾就把阮小二给刀住了。阮小二想跑来不及了，人家这把钩子要是一搭，阮小二就得被人家给活捉呀。得了吧，说啥也不能当俘虏啊，他掏出那把牛耳尖刀自刎而亡啊。孟康一看不好，正要下水，来不及喽，这火牌烧上来喽，这火炮也打起来喽，这一炮正好打中了孟康的头盔，一下子把孟康就打死喽。四个水军总管都上了火船了，很快他们挥舞着战旗就杀下来喽。李俊和阮小五、袁小七都在后船呢，一看前面的船已经失去作用了，赶忙调转船头想顺水而下，他们这船呐、啊、顺着岸边这水流就冲下去喽。再说乌龙岭上这宝光国师还有元帅石宝一看水军大获全胜了，得了，我们呐也别跑了，赶快也杀下来吧。可是这水呀、啊、太深，他们呢上不去船，只能在岸上往下冲杀。这时候宋军就退到桐庐驻地了，南兵一看也见好就收吧，赶快都回了乌龙岭。宋江一声令下，在桐庐啊挨下了大寨。当他听说又损失两员战将阮小二和孟康，哎呀，好一顿痛哭啊。吴用和众将就得劝呐、啊、这阮小五和阮小七已经带了孝了，他们穿着孝服来劝谏宋头领，我哥哥今天为大宋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性命啊，他虽死有荣啊，就是说死得挺光荣，为国捐躯嘛。假如在梁山要是被战死了，那不就是贼寇吗？宋大哥，你不用上火，也不用着急呀、啊。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哥俩一定为我哥哥报仇啊。宋江听完了这番话，心里边多多少少的也安稳一些。到了第二天，宋江开始重整人马，要再一次发兵，再一次。可吴用看出门道来了，兄长啊，不能太急呀、啊。眼下敌军仗着他水军的优势，完全可以跟咱抗衡啊，咱们应该想一个万全之策呀。这功夫赶巧了，谢珍谢宝来了。上来就说了，我们兄弟俩大家伙都知道是什么出身吧，我们是打猎的，我们要是到了深山老岭找一条路那是不在话下呀，我看呐，我们俩应该探一条路怎么样啊。吴用一听，好主意好主意，你们俩要是探路就得化化妆。对呀，我们俩是得化化妆，可我们俩化妆
跟别人化妆不一样，把号服一脱，哎，换上身儿，哎，虎皮啊、鹿皮啊、豹皮啊，披在身上不就得了吗？好，好，好，就这么办。哎呀，这回这哥俩可要显身手喽！他们两个化完了妆，各自带了弓箭，还有腰刀，就出发了。两个人顺着这崎岖的山路，奔乌龙岭就去喽。到了乌龙岭这一瞧，哎呦，这山势险要啊！咱俩这回来自己的绝活吧。两人把钢叉子背在背后，把这弓箭呐也都背在了背后。俩人开始撸了撸胳膊，蹭蹭蹭蹭就开始攀爬呀。两人爬着爬着就发现这山是越来越陡，这手不能闲着呀，你想这一松手这不就麻烦了吗？再加上后边啊背这个大钢叉子，被这树枝的一刮呀，咔嚓咔嚓就响了。这一响可麻烦喽，被敌军发现了。他俩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看这上边的大钩子一下子耷拉下来了，咔嚓家伙就把他俩给勾住了。哎呀，不好，如果这个大钩子往上一提绳，两人就得被人家给提了到山顶上。要说这两条好汉可真不含糊，一合计得了吧，他俩嚓啦一下子就把刀抽出来了，咔咔这两刀把这绳索呀砍断了。就在砍断前的一刹那，他俩被人家给提了起来了。可是刚提了起来，这绳就被砍折了，谢珍谢宝由空中就坠落到山底了。可怜两位英雄好汉就这么着被掉到山底下呀，活活的摔死喽。这消息很快就传到宋江耳朵里了，宋江是放声大哭。哎呀呀，两个弟弟呀，你们为探这条山路又把性命搭进去了。水浒原文还真就为这事儿写了几句话：千尺悬崖峻渺茫，古藤高树乱苍苍，夜深欲作幽叹寂，两将谁知顷刻亡。再说宋江这回可哭的是死去活来呀。谢珍谢宝这两个弟兄自打到了梁山就忠心耿耿啊，咱在前文书也讲了，谢珍谢宝这两个弟兄在水泊梁山这些弟兄们的关系当中是跟谁都合得来，跟谁也没矛盾，人缘特别的好。尤其是后来这两个将领归顺了大宋朝了，在宋江手下呀那可以说是忠心耿耿，用现在的话说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呀。在征大辽的时候，那哥俩就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本来打算这次啊平完了方腊，回到东京汴梁城领点奖赏，回老家买房子置个地，弄个2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消消停停度过自己的一生，不也挺好吗？可是没想到这回啊就挂在了江南了。当然了，宋江派人把他们的尸骨找回来，选最好的料给这哥俩打造了棺椁，隆重地举行了下葬仪式啊。梁山这些好汉全都披麻戴孝，把谢珍谢宝的事儿处理完，宋江又犯了求胜心切的毛病了。这一连串死了4个弟兄了，不用知道宋头领又着急了。兄长啊兄长，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呀、依小弟我的意思，咱还得想办法智取呀、这智取是最佳的方案，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点呐。到了关键的时刻，吴军师还真就得给宋首领把好关。宋江着急呀、哎呀，乌龙岭，乌龙岭，你简直成了我的范畴岭了。按理说吴军师说的有道理，这时候应该冷静冷静想办法智取。可宋江啊一看

个弟兄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赶快是一声令下，调了3000精兵，带着关胜、花荣、吕方、郭胜这四员大将，这天是连夜就进兵了。当他们来到乌龙岭下，刚站稳脚跟，正做好攻岭的准备呢，没想到就在这功夫，就看这亮子油松是灯笼火把哗一下子点着了，这灯笼火把亮子油松从岭上就扔下来了。这一扔下来可好吧，把宋江他们全给照亮喽。宋江他们这一下子就暴露在这灯火光中喽。就听这岭上有人喊了一声：“放家伙！”嗖嗖嗖嗖嗖嗖，呵，这乱箭就射下来喽。这一下子，宋江的军马可就乱套了。宋江一看，不好，赶快退吧。这石宝一马当先，把退路就拦住了。宋军已经乱了套了，乱套也得往回冲杀呀。这一下子，双方这人马就杀起来喽。这一杀起来呀，宋军就吃了大亏了。你想啊，这乱箭一射，宋军得损失多大呀？再说石宝他们气势正旺啊，越杀越有劲，宋江就感觉到力不从心了。石宝一边杀一边喊：“宋江，宋江，赶快下马受降，早投降保你个全尸，晚投降给你碎尸万段。”这一喊，这敌军这精神头就来了。宋江一看，这怎么办呢？好在这时候啊，关胜在他身边，大喊一声：“石宝，你休要猖狂，待我关大刀会一会你。”这下子两员大将就打起来喽。后边这喊杀声也乱套了。这时候就看这水军从四外也就上来了，登岸以后，这会同了王继、朝忠从岭上也杀下来了。花荣一看不好，赶忙挡住后队，他跟王继啊就交起来了。两人打了几个回合，花荣一看不好啊，怎么说呢，手下的兵马已经乱套喽。他一看宋江已经被围在当中了，赶快得去救宋头领啊。他这一拨马，王吉和朝忠啊趁势就追过来喽。结果花荣一看，你们追我呀，我先来点绝活。花荣这剑厉害呀，号称赛养游击呀，他摘弓搭箭，嗖嗖，启奏万岁，臣和太子共守杭州，没想到这宋江兵马来势凶猛，以致使杭州被人家敌军占领了。现在我们又退守乌龙岭，我和石宝元帅奋起抵抗大宋军，已经连杀宋军四员大将，我们现在声势大振，有乌龙岭这个险关，宋军一时半会儿还过不了这乌龙岭。不过现在宋江已经把兵马在桐庐扎住了大营啊，恐怕敌军这回是下决心从乌龙岭打开一个缺口啊，一旦乌龙岭有闪失，恐怕就涉及到潞州和清溪县的安危呀。我这次想面奏皇上，请万岁您尽快派置人马，增加乌龙岭的防护，只要防护住乌龙岭，清溪和潞州就安全了。按理说国师提这个方案也是为南军着想啊。方腊坐在龙椅之上，听完了大和尚说的这番话，当时就皱起了眉头。国师啊，咱这家底儿你不是不知道啊，各处军兵已经都调派完了，近日这西州御岭关又非常的吃紧啊，大宋军的

卢先锋在那儿也抓紧了攻势，如果把那边的人马调到乌龙岭，恐怕这西周就保不住了。眼下是非常时期了，朕只有羽林军在手中掌控，可是这羽林军又要保护朕的安全呐。邓元觉听到这儿，心里边犯了难喽。皇上这是不愿意发救兵啊，他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他还能说什么呢？皇上不发救兵，他也不能强行让皇上把御林军派去啊。哎，他长长的打了一声嗨声啊，假如宋兵真要是加紧攻打乌龙岭，恐怕潞州就保不住了。这时候你看，那左丞相娄敏中还有右丞相祖师远马上启奏皇上，万岁呀，这乌龙岭至关重要，一定要想办法守住乌龙岭啊。臣也知道羽林军一共有30,000，能不能分出10,000调给国师去保乌龙岭呢？发拉一听，当时摇了摇脑袋，你们只顾乌龙岭，难道就不考虑朕的安全吗？啊，方腊一发火，这些个大臣谁也不敢再吭声了。你看《水浒传》在原文里边为这件事啊还真就写了几句诗，怎么写的呢？伪朝事体愧如庸，要请停兵去折冲，江山自古归圣主，昆丘犹自望争锋。这个皇上啊，说什么也不愿意派他的御林军去为他守乌龙岭，既然这样也只好这么地吧。这个邓元觉是白来了一趟啊，当大伙下了朝了，回去以后大伙得研究个方案呢，不能眼看着潞州丢了呀。这几个丞相一合计，咱们呢行使点自己的权利吧，划了划了兵马，这一划了又派了一员将带领5000军兵跟国师先保乌龙岭吧。能维持什么程度啊算什么程度。当时调派一员大将军叫夏侯成，由夏侯成将军带领5000精兵直接跟着邓元觉就回到了乌龙岭。石宝一听说皇上没派羽林军，是丞相调夏侯成带了5000精兵前来帮他守着乌龙岭，这心里边也是很高兴啊。好好好，有这5000精兵再加上4个水军头领守住我这乌龙岭和这滩头问题不大。咱们的水上力量足，这回路上又增加了5000军兵，又来了一员大将，乌龙岭是万无一失啊。石宝心里边有底了，他下了一道令，咱们呢守住咱的关不能出战，然后就安排4个水军总管把滩头给我守护住，不得有失，只要敌军的水兵一进攻，一定把他们消灭在水中，千万不能让他们上岸呐。他这道命令一下去，这4位水军头领这回是卯足了劲儿，监视起宋军的水军动态了。眼下的宋军经过这几天的调整，宋江的心态啊多少捋顺过来了，头两天太着急，结果一着急吃了不少亏啊。这回宋军下了一道令，咱呐扎住在桐庐县按兵不动，派探马天天观察敌情，那边俩呢也得听一听卢员外进兵的情况。宋江在桐庐县这一屯兵，一晃20几天过去了，这一天呢忽有探马来报说，朝廷这次又派童贯童枢密带着皇上的赏赐来到
杭州啊，犒赏前线的将士来了，卢员外已经接到圣旨，到杭州去领赏了。宋江听到消息，马上准备准备，跟着卢员外就要去杭州领赏去，可没想到那边又来信了，告诉他们呢，不用到杭州了，同枢密使啊亲自到前线慰劳三军。

也有皇上的安排，我派这么大的人物到前线去慰问你们，这是代表我皇上去的，显示出我皇恩浩荡啊！你看这皇上多会来事儿，哎呀，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啊！再说宋江啊，接过了圣旨，又替将士们把这皇上的犒劳品都接过来了，接过来了，安排吴军师，按人头按份都得分发下去，这功劳是大家伙的。宋江在这一点做的是很到位啊，让吴用亲自安排这件事儿，不准许克扣。紧接着他又安排宋清摆上了丰盛的酒宴，干嘛呀？得款待款待这枢密使大人呐。酒席宴间，宋江是一边敬酒一边流着眼泪呀。枢密使就得问呐，宋先锋啊，你为何流泪呀？宋江就把这进军之前我们是多少战将，眼下仗还没打完，我们已经损失了多少个战将了，跟枢密使是一一的做了汇报啊。这个童枢密啊，听完了象征性的也是唉声叹气，哎呀，可惜可惜呀，心里怎么想的咱可就不知道了。当他听完宋头领介绍的情况，哎呀，你们为朝廷立下了大功，好啊好啊，皇上绝不会亏待你们的。这回皇上啊，特意调派了几员大将前来增援你们呐，有大将军王炳还有赵谭两位将军已经带着人马呀前来助阵了。王炳将军已经跟卢先锋啊会了面了，他们已经合兵一处了。紧接着这个童枢密啊，这时候赶巧了，赵谭将军已经到了，既然赵谭将军到了，他呀就把赵谭将军也请上了酒席。在酒席之间呢，这个童枢密啊把赵谭将军和宋江做了引荐，暂时呢就归宋江指挥了。宋江表面上也挺高兴，这必定又多了一位朝廷派来的大将军，人家不管怎么说也是正规军。不过宋江也得加点小心呐，这个赵谭名义上归他指挥，暗中啊有可能来监视我呀。宋江心里明白，我呀不得不防着点儿。那么既然这样，宋江心里边就有个小九九了。咱们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童枢密使啊他不走了，他说我呀要看你怎么能攻打这乌龙岭啊。这童枢密使既要坐镇指挥，还要承受着大功啊，宋江心里边真是百感交集啊。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打下了好多个州衙府县，杭州城也得下来了，剩最后这块肉你们也来要吃一口啊。那也不能说别的，人家官大呀，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呐，人家是枢密使大人呐，这回啊就交给枢密使指挥吧。童枢密马上整点军马兵发乌龙岭。吴用一听，哎呀，枢密大人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这乌龙岭水军的力量非常强大呀，应该先了解了解情况再发兵啊。嗯，也对，好好好，那派谁去探听情况呢？我看这么办，枢密大人呐、啊，派我们的两员战将燕顺和马林挑小道进到附近的村子，在村子找一找有没有采药和打猎的，跟这些采药和打猎的村民商量商量，给他们点好处，让他们帮着找一条小道近道，咱们通过这条小道或者是近道偷偷的上去，突然出现在敌军的面前，乌龙岭就能被咱们拿下来呀、啊、嗯，还真是个好办法。吴军师啊，那就依你之见，宋头领你看吴军师这个想法行不行啊？宋江能说别的吗？宋江就得随声附和呀。好好好，就这么办。当时宋江

0: 令就传下去了。马林燕顺得了令，又挑了十几个精干的小军卒，穿戴整齐就出发了。走了没有半天的时间呢，很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还带了个老头，这个老头是附近村子的一个老山民，他对这一带的情况是了如指掌啊，哪块有沟啊，哪块有坎啊，哪块有山峡啊，哪块有山峰啊，哪块有山坳啊，都在他脑袋里装着呢。他呀是个采药的药农，当把这个老头找到了宋江跟前，宋江很客气的就问这个老头：老人家呀，我们是大宋军，您别害怕，我们来呀就是把你们这些穷苦的百姓解救出来呀。这个方腊他是个反贼呀，他要是执掌了这天下，老百姓被他逼得就得走死逃亡啊。我们大宋朝的皇上看到江南百姓在受苦受难，特意派我们这些大宋朝的军队来解救你们脱离苦海呀。眼下乌龙岭就是一道关，一道坎儿，我们难住了，你能不能帮我们指一条路啊？最好是越近越好，我们要是从这条路上去，尽快的就能把乌龙岭拿下来呀。你要真能帮我们的忙，我们绝不会亏待你。说着话，他安排宋清拿出来20两黄金。这老头一看这黄金，哎呀，这可招人稀罕，看来啥时候啊得给点力呀。不有那么句话吗，无力不起早啊。这老先生当时乐了，哎呀，是这么回事，我在这住的时间长，这情况我都了解。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么走，你从这条路上去就是一个小河沟，从这个小河沟再走，你看没看见，哎，就是那个小山弯，从这个小山弯过去有一条小毛毛道，就是那条小毛毛道啊，那是我那些年经常上山采药，我自己个儿趟出来的小道啊，我给你们送到道口，你们顺着这条小道很快就能到达乌龙岭的西边啊。宋江一听这心里边高兴坏了，老人家呀，你可帮了我们大宋军的大忙了，那咱就进发吧。你可别看这老头啊60多岁了，满精神，他挽吧挽吧裤腿子就趟过这小河沟。来来来，你们呐跟着我走，我怎么走你们怎么走，他在前边带路，宋江这小旗一摆，所有的军兵跟着这个采过药的老头往前就进发呀。可走着走着，宋江猛然间就想起一件事啊，停下，当时大伙都愣了，您还有什么事吗？不对，咱们呐先停止进军。唰啦一下子整个的兵马就停下来了。这个老头心里就合计，怎么眼看要到路口了，你们怎么不走了呢？跟上我，快点跟上我。宋江赶快就喊了一声，老人家呀先等一等，先等一等，我有一件事儿还没办完呢，我把这件事儿安排完了咱再进军。宋江到底想起什么事儿了，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

0: 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老话说得好，一治一乱，争名夺利。汉高祖灭秦楚，龙争虎斗，传流到汉献帝，三国曹孟德战天时，人称魁；孙权得地利，驾座战人和，舍命交友，只落得没个安身之处，四海飘零。几句老话说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说到了，这宋江一看这个朝廷的大官童枢密来了，他就得好好表现表现。人家童枢密啊，现在是代表皇上来的，当然了，那就是最高长官了，他就得冲锋在前了。他跟童枢密，我带领着兵马前去攻打乌龙岭，我安排这个老头给我指。童大人呐，您就在这儿等我的好消息。可是他刚走了不远，猛然间就想起件事儿，我把兵马都带走了，这铜炉就空虚了。万一这个方腊要是派一哨人马把铜枢密一锅给端走了，我不就麻烦了吗？哎呀，这可不行，赶快我得跟铜枢密好好交代交代。铜大人，你要是跟我去打乌龙岭，咱就一块进发。您要是不跟我去打乌龙岭，您呐在这就得给我守着铜炉，我得把一哨兵马给你留下来，不能让咱铜炉空虚呀。他赶快就把这军马叫停了，他得返回来呀。他返回来了，见到了童枢密，把他的想法一说，童贯、童枢密一听，有道理有道理，是啊，看来这个宋江考虑的还挺周到啊。那得了吧，你呀就把朝廷派来的这个将军呐给我留下吧，再给我留下一些人马，我得守着铜炉。哎，你看看这就好办了，这是你认可的。好吧，就这么着，宋江就给他留下一些军马。宋江这回反过身来跟这个采药的老头啊奔着路口去了。这领道的老头啊都有点着急了，一会儿天就黑了，黑了以后这路就更不好走。再一看宋江回来了，心里有底了，抓紧跟我走啊，一会儿天就黑了，黑了以后啊这路就不好走了。这老头在前边给他们领着路，他们在后边就跟上来了。走了一会儿就到这个路口了，你还真别说，这个路口还真隐蔽，外表这一看呐、啊、全是大扎木磕子大蒿子。这老汉把这个大扎木磕子大蒿子给他拨了拨了，

啊，这就露出一条小道，你们就顺着这条小道往山上走吧。我得回去了，再晚了我也找不到家了。这老汉也知道他跟人家走啊，恐怕要给人家添累赘，自己赶快回去吧。这金子也到手了，哎呀，这点金子可给我解决问题了。我买几头牛，再买点地，盖个房子，剩俩钱啊，我得办个老婆啊，让老婆得伺候我呀，老婆孩子热炕头嘛。这老汉得了银两，回去啊，享受他的小日子去了。再说宋江领着兵马就开始往乌龙岭进发呀。你还真别说，这条路确实这老头选。他们这条路不光近，而且越走啊，这条路还越好走。这宋江一看，好，宋江带的这几员大将有花荣、秦明、鲁智深、武松、戴宗、李逵，还有樊瑞、王英、扈三娘、项冲、李衮、林震。你还真别说，这些个将领在往山上进发的时候，你看《水浒传》的原文呐，还写了几句诗，怎么写的呢？山岭崎岖，绕路中，损兵折将，众堪忧。若非故老为向导，焉得奇功顷刻收。这就说明这老头啊，这条道是领正的喽。再说宋江带领着手下这十二员大将，还有10000多精兵啊，按着老头指的这条便道，可以说是马宅伦陵，把那马蹄子都包扎上了，别走出动静啊。这些人刷刷刷刷，呵，走得这快呀，走着走着，哎呦，就发现来了一伙军兵。这伙军兵他们是巡山路的，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儿有一条小道。哎呀，怎么哪儿出来这么多人马呀？啊，大宋军从这条小道摸上来了。宋江一看，既然已经会上了，那就开打吧。这敌军一点也没准备呀，他们没想到突然之间大宋的兵马就出现在眼前了。宋江亲自指挥李逵、项冲还有李衮赶快领着人马冲杀过去。来巡山的这些敌兵啊，也就是300-500人。宋军这些将领一出现他们跟前，这李逵嗷嚷着一嗓子，把这些人吓坏了，没费多大的力气全都被缴械投降。这走山路啊，可不像走平地，走的速度并不快。这时候已经过了4更天了，咱说书的可以快点说，实际当时那环境也挺艰苦。那么到了4更天，他们已经到了乌龙岭下了。这个地方啊，有个守将叫吴英星，他派去巡路的这些兵丁怎么还没回来呀？啊，他就觉得不对劲儿。再说这10000多人，你就是走路再没有动静，你在山里边呼啦呼啦的，那哪能一点声音没有啊？单说这个武英星有经验，不好啊，敌军已经到了跟前了，赶快撤吧。他手下指挥着3000多马步兵，他也知道这3000多马步兵啊，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再者说了，这功夫啊，那些军兵们都在睡梦当中啊，这一个懵懵登登的，打仗根本不是对手。他赶快敲起了梆子，这梆子一响，这些军兵赶快连穿再带呀，还得披挂上阵。这下子可够他们忙活的，这一忙活好了，宋军已经到了近前了。得了，还打什么，赶快撤吧。他这一撤不要紧呐，这潞州那边这丞相祖师远就听说了，说是宋军打小道过来的，现在已经过了乌龙岭了，
不好不好！祖师远一听，赶快把众将召集起来，再商量个对。就在他们商量对策的时候，宋江的兵马已经到了，赶快让凌振架起了子母连环炮。这连环炮咚啊咚啊咚啊咚啊，噼里啪啦就轰起来喽。守乌龙岭的石宝一听大炮响了，哎呀，这一下子他是大惊失色呀，赶紧呢，他得指挥这个白钦领着军兵赶快迎敌。这一看，宋军的人马来了10000多人呐，而且是号炮连天，10000多人在山里边在一屋闹火喊。这下子可好嘛，把大宋军的军威就给忽悠起来喽。南军也不知道宋军到底来了多少人马呀，他有点发懵了，赶快指挥手下的军兵退回去了，退回到岭上的大寨里了。元帅石宝心里边也憋着一口气呀，咱们这国师见到了皇上，让皇上派兵增援，结果这皇上那御林军就干养着，你说我们这要是失败了，你那御林军有什么用啊？啊！可是现在没办法啊，既然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得想办法迎敌吧。这个大和尚邓元觉也过来了，元帅呀，怎么办呢？是啊，我说国师啊，咱们得想个办法呀。哎呀，这救兵也不来，怎么办呢？一旦咱这有闪失，潞州就保不住了，潞州保不住，清溪也保不住了，清溪保不住，帮元东不也就玩完了吗？这就说明说什么也不能丢了乌龙岭，乌龙岭丢了，潞州也没了。可是大和尚他可不这么想，得了吧，咱们呢干脆集中力量守潞州啊，看来这乌龙岭保不住了。石宝元帅不同意啊，这个大和尚啊一看你不同意啊，你守着乌龙岭吧，洒家可不干喽。他点齐了5000兵马回去守潞州去喽。要说有些事啊真是赶巧了，宋江是打小道来的，这个邓元觉呀，他想回去守潞州，他带了手下一位大将军叫夏侯成。这夏侯成跟这个大和尚关系本来就挺好，再说夏侯成武艺高强啊，这个大和尚这武艺也不简单。他们俩本来是想带着5000兵马回去守潞州，没想到人家宋江啊打算先把乌龙岭给他取下来。他是在西边这边上的山呢，正好就碰见着大和尚邓元觉了。这两边军马这一碰面，呵，这下子邓元觉一看啊，宋军来了，那就打吧。花荣这时候打马就上来了，他到了宋江耳边低低地说了几句，大概意思就是这个人可了不得呀，如果把他要是能擒获是最好了。宋江点了点头，花荣老弟呀，我派秦明配合于你，你们俩一定要前大后别啊，这是打兔子。秦明和花荣两下子都明白意思了，秦明是打马就出来了。秦明这一出场啊，跟邓元觉就绞杀在一块喽。两人斗了10几个回合，秦明啊好像打不过这个和尚，拨马就走。结果他这一败下去，手下的军兵就乱套了。邓元觉看明白了啊，宋军就这两下子。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抬头一瞧，哎呀，这不是首领宋江吗？擒贼先擒王啊，我何不先把宋江给他逮个正着呢？他可来好了，打马就奔宋江去喽。他哪知道啊，这是花荣的一个计策，跟主公已经嘀咕完了，主公啊，我保着您，您放心，不再让您有损失，您呐，
就当一个诱饵去钓这条大鱼，您在这站着就行。您呐，把它引过来，您呐就撤了，我在您身后呢，您放心吧。宋江不管怎么说，他也会打两下子，他得装模作样的，拿着手上这把泼刀，得比划两下子。还没等宋头领比划呢，这个大和尚打后边就冲杀过来了。花荣啊，在后边提前就把那凋零剑拔出来喽。花荣的剑法还了得呀，在后边咻，噗，就这一剑呐、啊，哎呦！这可真是公开满月，剑似流星啊，正好就扎到了邓元觉的面门了，扑通一下子他就坠下马了。原来花荣的意思想把他擒住，没想到他一坠下马，这些小军兵上来噼啪扎扑，把大和尚啊给砍巴了。夏侯成看明白了，哎呀，这大和尚这么厉害，都被他们这一箭给射死了，我恐怕不是他们的敌手，得了吧，干脆呀奔潞州去吧。他就败到潞州去喽。宋兵这回直杀到乌龙岭边上，到了乌龙岭下边，山上这滚木雷石就落下来喽。宋江一看不能硬冲啊，乌龙岭啊先留着你，我先打潞州。宋江这招可厉害，他首先得困住这乌龙岭，不有小道吗？那小道啊也通潞州啊，直接攻打潞州。再说这个丞相守着潞州呢，没想到那大将军夏侯成败回来了，赶快把夏将军让进城里边，一打听坏了，怎么回事啊？邓元觉那么厉害，都被人家给砍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真就有些着慌了。现在让人家宋军给咱们一分两半，乌龙岭顾不了潞州，潞州也顾不了乌龙岭了。这个右丞相左士远他心里明白，眼下呀宋军肯定是先打潞州啊，怎么办呢？赶快派人通知清溪的丞相，这个楼丞相啊，你也别待着，你见皇上吧，你跟皇上把这情况说清楚，眼下情况非常紧急，御林军呐，别在那守着皇上了，赶快出来增援，如果不增援，潞州肯定是保不住了。咱把这书说到这儿就得简短结束了，这个去那个来，这个汇报那个见皇上，多啰嗦呀。这功夫方腊得到消息了，不好不好，现在呀宋军已经要拿下潞州了，这潞州告急呀，怎么办呢？哎呀，他现在可真没主意了，思来想去，赶忙就宣太尉邓彪，让邓彪带15000御林军马。这御林军可是他的家底儿啊，连夜去救潞州。邓彪一听，让我带着兵马去啊，我去了也不一定好使啊。万岁呀，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说出来行不行，但讲无妨。我想啊，咱们那个灵应天师包道乙，他能不能跟我去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到了用他的时候，他也得为咱出力呀。方腊一听，好好好，那你就传朕的旨意，宣灵应天师包道乙进殿见驾。这圣旨一下去，时间不大，这位灵应天师包道乙就来到殿前。但见这位包道乙啊，身材高大，威风凛凛，目如朗星，眉分八彩，头戴9梁道冠，当中安了一块无瑕美玉，面似银盆，通关的鼻梁，方海阔口，海下3绺虚颜，身披绛紫色的道袍，上面绣着阴阳鱼，前坎艮震，军力坤兑，手拿拂尘，腰中佩剑，是水袜云履，好一派仙风道骨啊！看来这道士啊还真不简单，
比那大和尚可厉害多喽。当这个道士来到殿前，

0: 量天尊万岁，不知何事宣本道士上殿呐、方腊直接就把话说明白了。令天师，当今宋江带着大宋的兵马已经来到咱门口了，眼下潞州告急呀、渴望天师大师道法，护国救民于水火，以保我江山社稷呀。无量天尊，主上宽心，贫道不才，凭胸中学识掌陛下之鸿福，一扫宋军兵马，必让宋军手下这些侵入之敌死于葬身之地。你看人这个包道士这口气怎么样吗？据说呀，这人好说大话，都有一定的本事，没本事他也不敢说大话。这个包道士既然敢这么夸下海口，肯定是有一定的本领啊。看来呀，还真就够宋江他们喝一壶的了。这包道乙当着方腊的面夸下了海口，方腊是非常高兴，赶快摆酒款待。这下子可好啊，这好吃好喝的都摆上来了。方腊这个假皇上是亲自把盏呐、左一杯右一杯。包道乙呀，这也真是海量，吃饱了喝足了，赶快准备准备，就得出征了。再说这包道乙号称包天师，带着大将郑彪和夏侯成，带领着10000多军兵啊，就奔潞州而来呀。说到包道乙，咱就得简单介绍介绍这包道乙。包道乙啊，是金华山人，早年就出家学道，而且还得了高师的真传呐。后来就跟了方腊，方腊这一造反，他也就跟着方腊，做起恶来喽。每当方腊跟官军一交战的时候，一旦遇到难题，必由这个包道乙出头，他能排兵布阵，而且呢手持一口宝剑，号称玄天浑元剑。他这剑呐、只要打到一定的时候，一出手百步就能取人的性命啊。他用这口剑帮着方腊干了很多不义之事啊，杀了好多大宋的将军呐、就因为他为这个方腊呀立下了很多战功。方腊呢就把包道乙捧为灵应天师喽。这个灵应天师包道乙在方腊跟前呐、那可真是说一不二啊。再说他带的这俩将军呐、也不简单。先说说这郑彪吧，这郑彪原来是个马步都头，你可别小看这个马步都头啊，他的武功超群呐、练就了一身无人能敌的棍棒，耍起棍棒来那真是呜呜生风啊，还善使一杆长枪。这个郑彪后来被方腊发现了，方腊是大胆的破格使用了这个郑彪，郑彪也为方腊立下了显赫的战功。这回这个郑彪和这个道士合在一块儿，看来可够水泊梁山的呛啊。再说说这个夏侯成，这个夏侯成跟谢珍谢宝都是一个出身，怎么说呢，原来山里的猎户，善使钢叉，后来也跟着方腊呀起义造反了。过去你是打猎的，到了方腊手底下，方腊就封他一个大将军的职位呀。这回他可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啊，为方腊立下了显赫的战功。这回这个道士领着这2员大将前去解潞州和乌龙岭之围，他们浩浩荡荡的领着兵马杀出来的时候，这时候宋江也知道劲儿了。宋江一听说什么，这位包天师领着兵马杀出来了，又听说这个包道士还带了2员大将军，一个是郑斌，一个是夏侯成。这夏侯成不是被咱们打跑那个吗？看来他也是仗着这个道士啊，既然来了，那咱就迎敌吧。宋江这边就做好了安排， 结果宋江这一安排可就出岔喽，这一出岔就给这个包道乙呀带来了可乘之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美国贸易代表格利尔称，

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若达成协议，本可大幅降低关税，但他指责加方拒绝接受，导致谈判破裂。美高级官员表示，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22号凌晨00:01生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于今天10点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台风紫檀影响态势，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突出抓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针对暑期旅游、汛期施工等情况，切实落实流动人员安全管控措施，科学精准调度水工程，在确保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充分拦洪、削峰、错峰，全力减轻下游防洪压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当地时间21号晚，德国杯首轮曼海姆队与凯泽斯劳滕队比赛期间，双方的球迷爆发冲突，比赛一度面临终止，最终凯泽斯劳滕在加时赛以1-0取胜。据警方8月22号通报，冲突共造成85人受伤。德国足协表示，将汇总相关报告并提交有关机构处理，对危及安全的行为不会容忍。此刻提示，受强降雨的影响，今天10点，广西境内岷江、斯州河、派莲河等江河已出现1.46到9.91米的涨水。派莲河寨安乡河段水位119.05米，超警2.55米。宁明水文中心站于今天10点30分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沿河区域的有关单位、社会公众密切关注雨水情的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罗敏。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天在北京冰丝带，也就是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的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0: 本届赛事也是全球首个融合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三大板块的顶级赛事，赛项总数也从首届的26个拓展至本届的51个，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

0: 行挑战，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
1: 在国家速滑馆，竞赛区的保障、后勤保障和观众服务保障等均已基本就绪，场馆已进入24小时运转模式。那这两天呢，赛队训练和开幕式这个排演是穿插进行。此外，机器人之家也已于8月20号启动运行，通过地下2层与备赛后场区的连通，保障赛队推行机器人往返取送维修。
0: 那我们再来说说比赛哈。要说人类的综合类运动会呢，百米大战无疑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了。其实在机器人的赛场上也是这样，在去年的比赛当中，有不少队伍都是通过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的，而到了今年，有越来越多的参赛队伍的机器人选手呢，实现了自主跑。
1: 嗯，没错，一年的时间里哈，像这样的迭代升级还有很多。那这次比赛呢，我们不光能看到机器人在硬件上的升级，而且所有考核任务都是围绕应用落地而量身设计的，可以说是未来生活的预演。那究竟是什么让机器人在短短2届赛事之间性能就得到如此巨大的飞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米8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
3: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在当前很多竞赛机器人往轻量化发展时，这款机器人却按照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和体重进行制作。对此，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它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浙江某科技公司首席技术总监金永斌说，让机器人快速奔跑，目的是对机械性能和运动控制能力的检测，与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了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具身智能体上。
4: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3: 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与储能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其设计了脚踝足弓，使得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利用前脚掌更好地接触地面，在落地过程中对能量进行冲击解耦，从而让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更均匀地用力，同时降低电池能耗。此外，这款机器人能够跑得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金永斌说，面对当前专业体育行业普通运动员难以与世界顶级运动员同台比赛、同场训练的难题，像博尔特这样的运动机器人或许可以当个陪练的好搭子。
4: 我们希望用这么一款机器人把博尔特的运动过程给复现下来之后，让他去作为我们运动员的一个专业的陪练，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感受到世界一流的运动员他们到底是怎么跑步的。
3: 尽管仿生技术可以减少机器人在高速奔跑时的能量损耗，但零件磨损、材料更新在所难免。相关赛队表示，中国机器人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中国拥有完备的供应链，多个不同的行业可以融合互通，推动具身智能赛道逐渐形成产业规模。金永斌，
4: 供应链在我看来中国是非常完善的，因为整个机器人系统的话，它的电机、电池、电驱，包括我们的传动系统，其实是完美适配我们的汽车行业的一个供应链的。所以其实我们把我们原有的汽车行业的供应链转移过来，我们还是需要借助像我们这种赛事不断的把各种技术进行交流碰撞，可以去看到不同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优劣性，快速的把机器人的供应链给打造完善。
0: 除了运动类的赛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还设置了多类别的场景赛，其中消防救援岗赛事日前已经在北京开赛了。在复刻真实火情的应急救援火场当中，参赛的人形机器人需要面对高难度的消防作业流程，接受全方位实战化的消防作业能力检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本次赛事搭建了15米乘15米标准化实景火场，比赛限时30分钟，任务必须按序完成，主要分为危险品识别、多类阀门关断、灭火器实操灭火三大环节。在复杂环境干扰下，机器人首先要扫描环境， 定位识别模拟危险品并回传数据，而浓烟、光线变化、粉尘都会干扰传感器，很容易出现识别偏差。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参赛队都在原型机上做了定制化改造。来自上海的机器人玲珑不但头部搭载了红外、白光和可见光三光融合传感器，还可快速识别热源，锁定起火点位置。此外，灵巧手是机器人触碰真实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可以让机器人在消防等特种环境中真正做到巡检加操作一体化。因此，在赛场上难度最高的就是灭火器实操灭火环节，单项分值占比也是最高的。某人形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邢博洋：
5: 首先对人形机器人整体的硬件设计的性能提升很有意义，包括机器人是否需要去改造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另外，对机器人的软件算法和模型的智能化也通过这种自主包括遥操的方式进一步去提升。
3: 火场存在高温爆炸中毒风险，人形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员进行高危区域开展排查处置，是智慧消防建设的重要突破口。随着算法与硬件持续优化升级，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新战力。
1: 刚刚我们说到了消防救援岗赛事上的仿生灵巧手哈，它柔软有力，还能与人安全握手。而在吉林长春的机器人创新中心呢，另一批特种装备机器人正为石化、电力等高风险行业充当哨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尹仲旺的报道。
6: 在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见到了与富晶展品同款的灵巧手，它摸上去柔软富有弹性，与常见刚性机械手截然不同。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王洪佳介绍：
7: 首先呢，这两款灵巧手呢，分别是硬手的一代版本和二代版本。我们可以看到，二代版本相比于一代版本有一定的升级，它的尺子虽然变小了，但实际上它的力量和响应速度反而都提升了。那么这款灵巧手呢，它主要是应用了仿生拉力机器人理论与技术，采用了跟人体一样的驱动模式，应用了大量的仿生学的一些内容。
6: 正是这种仿生设计，让灵巧手能够抓起28.7公斤的重物，同时兼具类似人类的柔顺特性。
7: 就是它的刚性结构会容易把人弄伤。那么这款灵巧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手指是非常柔软的，这种柔软就可以做到我们比如说在相互握手，或者说是传递东西的时候，哪怕有一些误触，像我刚刚可能误碰到你的手臂，但你并不会把你弄伤。对灵巧手行业起到一个颠覆性的升级，能够让灵巧手真正的走进生活，代替人类工作。
6: 这只机器灵巧手背后是吉林大学工程仿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近20年的技术积累，而长春作为汽车城的制造优势，也正加速转化为机器人产业生态。如果说仿生灵巧手解决了人机共融的安全难题，那么在长春新区，另一批瞄准高危行业的特种装备则向人类的禁区发起了挑战。在一家由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转型而来的具身智能企业，技术负责人何玉慧向记者展示了一台特种装备机器人。
8: 它是一台4轮防爆巡检机器人，同时也兼顾着 IP67 的防水功能，可以在雨雪，比如说东北，还有一些长时间的雨天，这种高复杂的环境下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户外作业。它其实还集成了现在目前为止2类防爆区最高的防爆等级2C-T6的一个防爆等级，然后上面集成的一些传感器加上车体本身，包括雷达，都是我们过了防爆认证的。
6: 企业还自主研发了极限工业机器人，重复定位精度达0.05毫米以内，可24小时不间断作业，已获国内大企业采购，并即将出口墨西哥等国。该具身智能企业董事长李旭道出了转型初心：
9: 是一家车企零部件企业转型到具身智能企业的公司。公司有4大平台性的产品，分别是我们的4轮防爆车，一个重载的4足的巡检狗，还有我们的爬壁机器人，以及一个双轮臂式的类人型的机器人。然后同时呢，我们企业也自研了我们的高危行业的场景模型，以及我们的巡检平台。我们从根本上的利益呢，希望我们可以让人远离困难，远离风险，让机器人去做一些人不能做的事，去人不能去的地方，去代替人在危险的环境里

0: 在危险的岗位里作业。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明确提出推广机器人在采矿、民用爆破等复杂环境的应用。依托制造业根基，吉林正在将传统优势转化为具身智能的竞争力，用科技守护安全底线，也为中国制造开辟新空间。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机器人产业的相关话题。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13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为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3: 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那这些活跃在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下的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客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在广东的走访报道。
4: 清洁准备中。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5: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传期都是排满的。
4: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1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6: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了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7: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也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4: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8: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本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4: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9: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下降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明显。

0: 决的问题的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1: 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
2: 视线转向上海，一起来看看这里的科技创新。今年一月，上海临港科创城建设方案发布以来，临港新片区着力推进滴水湖 AI 创新港、IC 创新港、国际数据港、金融湾四大标杆科创社区建设。截至七月，四大科创社区新增去化14万平方米，企业168家，导入人员3111人，预计年底还将新增导入近5000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从单点突破到系统赋能，临港科创城正加速成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的重要引擎。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张静、朱黄英哲的报道。
3: 科创城建设以来，临港聚焦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载体运营，持续推进临港实验室、中科院有机所、中石油新材料研究院等高能级实验室建设，并布局了一批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依托临港政策与产业空间优势，打通了从实验室研发、中试放大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转化通道。中石油上海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战略与市场部负责人马明燕介绍道，
4: 在临港我们不仅搭建了非常先进的实验室研发平台，同时呢，在临港管委会的支持下，我们也配套了中试的实验平台，这得以使我们的研发成果更快速地从实验室推向产业化放大。成立至今呢，目前已经有10余项项目走出了实验室，走进了产业化。临港不仅帮我们构建了一个可以协同发展的产业链生态圈，同时呢，也为我们吸引全球的顶级科研人才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平台。
3: 今年临港新增9家科创驿站，提供拎包入驻面积2.5万平方米，新引入初创型企业134家。通过创新拨改投机制引资本，开放链主场景给机会，打造滴水湖轻创会品牌找人，以低成本空间加陪伴式服务，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高新产业和科技创新处副处长陆怡介绍道，
5: 让更多的创业企业家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形式走进我们的临港，我们也帮助大概有200多个项目在这个平台里面找到合作的上下游的产业企业。但未来呢，我们将继续聚焦人才链、产业链和资金链的融通，让企业在临港从初创的企业、成长中的企业和成长的企业在临港都能找到它最好的应用场景。
6: 气象服务站，
2: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7: 罗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目前第19号台风紫檀仍然位于北部湾海面，强度呢为热带风暴级，因为缺少明显的引导气流，那么今天到明天夜间它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从下周一起，它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呢会逐渐减弱，并且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因为台风紫檀会在北部湾一带回旋时间较长，那么今后3、4天在北部湾以及周边沿海地区风力较大，像今天北部湾、琼州海峡、广西南部沿海、广东雷州半岛西侧沿海、海南岛沿海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达8到10级，阵风10到11级。 受紫檀影响，在广西南部、海南、广东雷州半岛等地会持续有强降雨天气。而且从环流形势来看，未来三四天从广西到福建、台湾一带整体上是处在一个大的季风槽当中。除了台风紫檀对北部湾及周边地区带来的风雨影响之外，今天下午向东海东南部的热带扰动呢加强为热带低

0: 压，福建、浙江南部、台湾、广东东部等地还会受到这个热带低压和气变线的影响，出现强降雨。那么今后三天，在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广西南部等地要注意防范暴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近期呢，要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区域活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好的，无敌。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北京时间14: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并强调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当地时间21号，伊朗多名高层官员连续发声，对美威胁实施的制裁行动予以强烈谴责。21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发文称，美国已经证明其不懂外交的语言，不会主动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也不会停止其海盗行径。当地时间8月21号，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至24号，2026年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这是 APEC 中国年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活动。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报道说，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今年1月30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说，古特雷斯已致信所有联合国会员国，警示联合国面临资金枯竭的现实风险。据法国方面当地时间21号消息，今年夏天的热浪已在欧洲造成超过3万例超额死亡。世界气象组织本月早些时候发布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最后是此刻提示，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已被命名为紫檀，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虽然较远，但强度较强，仍需保持密切关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沙德尔所经过的海域海温较高，未来强度还会快速增强，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的级别。在26号前后，它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它的路径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一种可能是在东海继续西行，在29号前后登陆我国华东沿海；另一种可能是往东海偏北方向移动，去向日本或者是韩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
0: 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0: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1: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

0: 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呢？
1: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2: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0: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会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2: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1: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那如今的局面呢又变成了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秦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2: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1: 好，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方面。半个多世纪以来，约旦河西岸一直是巴以争端的核心地区。最近围绕约旦河西岸的新一轮争议不断发酵。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启动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建设相关程序。以政府近日发布招标公告，计划在耶路撒冷以东的11区新建7个住宅区，共计1234套住房。
0: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1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
1: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7国领导人20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立即撤回在约旦河西岸11区的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停止扩大定居点。
0: 此外，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两名外交领域的消息人士称，欧盟拟定的初步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 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

0: 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1号表示，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一事不可接受。他说，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这一举措，因为该项目将分割约旦河西岸，破坏巴勒斯坦领土连续性，进而破坏两国方案。
0: 约旦河西岸为何成为巴以冲突中的关键地区？这里的定居点争议又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傅博凡的综合报道，一起了解约旦河西岸的历史与现状。
2: 约旦河西岸面积约5650平方公里，位于约旦河以西、耶路撒冷以东，与以色列本土相连。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宗教意义和战略价值，约旦河西岸长期成为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国际社会博弈的焦点。目前，约旦河西岸生活着约300万巴勒斯坦人，同时有超过70万以色列定居者生活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相关区域。定居点问题也成为长期阻碍巴以和平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约旦河西岸的现代争议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约旦控制约旦河西岸。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从约旦手中夺取约旦河西岸，并开始实施军事管控。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双方希望通过分阶段方式解决巴勒斯坦自治以及最终地位问题。1995年签署的奥斯陆第二协议，进一步将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三个区域。A 区约占约旦河西岸18%，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负责民事和安全事务。B 区约占22%，巴勒斯坦负责民事管理，以色列负责安全事务。C 区约占60%，包括大量土地资源、农业区域以及几乎所有以色列定居点，由以色列负责安全和民事管理。几十年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大量定居点，这些定居点规模不一，既包括拥有完善基础设施的大型社区，也包括规模较小的前哨定居点。原本双方希望通过后续谈判解决最终地位问题，但由于和平进程陷入停滞，约旦河西岸的管辖安排一直延续至今。最近一一区成为定居点争议中的焦点。以色列划定的一一区，也就是东一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与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在一一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巴勒斯坦方面认为，约旦河西岸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扩大的定居点正在改变当地土地和人口格局，压缩未来建国空间。以色列方面则认为，犹太人与约旦河西岸存在历史和宗教联系，同时强调部分定居点具有重要安全价值。以色列也否认国际社会关于定居点违反国际法的指责。联合国以及多数国家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并认为定居点扩张可能破坏两国方案。欧洲国家长期反对定居点扩张，并多次敦促以色列停止相关建设。美国则采取较复杂立场，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安全，但不同政府时期政策有所变化。部分美国政府曾批评定居点扩张，认为其影响和平进程。而近年来，美国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也引发国际社会不同评价。如今，随着定居点持续扩张，巴以政治互信不断下降，约旦河西岸已经成为观察巴以冲突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这里的土地争议不仅关乎当地居民，也关系到两国方案是否仍有实现可能。
1: 据了解，早在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一一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随后，以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同年9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签署协议，在约旦河西岸推进引发国际谴责的一一区犹太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宣称不会有巴勒斯坦国。
0: 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在当前这一时间节点再次推进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 一起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

0: 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 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想在意义区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但是一直没有敢这样做。这次在以色列极右翼政府的主导之下，终于通过了决议，批准了在意义区建定居点。但是呢，批准之后一直还没有落实。为什么现在急于落实呢？就是这一届政府10月27号他就要举行大选了，大选这一届政府能不能当选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他要利用自己手里最后的权力来落实这个意义区的修建。现在的执政联盟里边，不管是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还是极右翼的宗教政党，都要求在意义区扩大定居点。现在如果他落实，一方面是争取极右翼政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是在大选期间能够争取极右翼选民的支持。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0: 8月20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展开了一场舰、前、岸三位一体导弹打击演习。导弹巡洋舰、核动力潜艇、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轮番上阵，300公里外的靶标被一一摧毁。
1: 而就在一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踏上了这片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称该群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0: 据悉，早在2016年，俄军就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部署到了南千岛群岛中的泽桌岛。时隔十年，一支操作冷堡的部队从该群岛发射导弹，直指远海目标。今天的风险瞭望来关注冷堡系统究竟具备怎样的作战实力，俄罗斯又为何选择在这片岛屿部署重兵。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2: 冷堡岸基反舰系统是一种岸防导弹，从陆地发射打击海上目标，主要用来封锁近海海峡，拒止敌方舰队靠近海岸。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这次演习中冷堡系统的亮相在距南千岛群岛数百公里的范围内，为各种水面舰艇画下了一道红线。
3: 冷堡的反舰导弹，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在这个地方部署的岸舰导弹当中最厉害的一款。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超音速。目前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相关的水面舰艇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差，而且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它比较皮实，它的维护成本比较低，它能够24小时实时在战备状态。
2: 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邵永林介绍，冷堡的弹道模式有两种，可以根据战场需求灵活切换。
4: 它使用的这个导弹呢是 P800 搞玛瑙，这种导弹呢它不仅可以岸基发射，它也可以呢在军舰上发射，它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 2.0 到 2.5 个马赫，所以它是超音速的。然后战斗部呢也比较大，是200到25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所以它主要是用来打击那种大中型的舰艇，就如果走高弹道的话呢，那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但是高弹道呢是容易被雷达发现的，突防能力呢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走低弹道，就是全程9到15米掠海飞行，那这种情况下它的突防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射程呢会相应的降到120公里，所以这个就是看实际的作战需要了。而且它由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状态只需要5分钟，发射完之后马上就可以撤离，就是打了就跑，在生存方面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2: 此外，邵永林介绍，冷堡并非单打独斗，巴尔岸基导弹系统经常和它搭配使用，两者构成了俄军岸防的高低搭配。
4: 巴尔反舰导弹呢，它是一个亚音速的反舰导弹，性价比比较高。它使用的导弹呢是 KH-35 天王星亚音速反舰导弹，一辆发射车呢可以载弹8枚。从载弹量上来看呢，它是超过了冷堡。那它的速度呢就是 0.8 到 0.85 马赫，射程呢基础版是120到130公里，升级版呢是260公里。它的弹头呢相对来说威力要小一些，是145公斤的高爆半穿甲弹头，所以它主要打击5000吨以下的这个中小型舰艇。比较难打的目标由冷堡来打，价值没那么高的目标，量比较大的目标就由巴尔来打。
2: 邵永林介绍，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明确指出要把南千岛群岛定为俄罗斯的战略要地。2016年俄军就在泽桌岛部署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又在国后岛部署了巴尔岸基导弹系统。为何俄罗斯偏偏选中了这片争议岛屿？宋小军指出，
3: 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进行了核军备竞赛，相互威慑，双方甚至都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俄罗斯呢，就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潜艇的优势，无论是核导弹还是常规导弹，来跟这个美国在西北太平洋方向达成一个力量的平衡。南千岛群岛以里靠近俄罗斯方向的这一块海，叫俄霍茨克海， 他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核潜艇堡垒，核潜艇在这个海内部不断的机动，随时随地可以发射潜射导弹，所以说他非常在意这个堡垒的安全性。
2: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邵永玲分析，俄罗斯此番部署更像一道警戒线，而非宣战书。
4: 南千岛群岛是第一岛链上为数不多的完全由俄罗斯掌握的岛屿，其他的岛屿呢都是在美日的控制之下啊。那控制了南千岛群岛，俄军呢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太平洋。反过来说，南千岛群岛如果在日本手里的话呢，那就可以呢封锁，俄军舰艇进出太平洋的通道。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零和的关系。那至于说到会不会出现战争，从目前来看呢概率非常小，因为日本方面呢，他如果在南千岛群岛对俄罗斯开战的话，他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他自己的能力也不够。而且俄罗斯方面其实南千岛群岛也不大，在那个地方呢目前部署的军事力量想进行一场大的战争其实也有困难。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更多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就是要打消日本军事手段去拿回北方四岛的任何企图，同时呢通过军事存在确保自己在鄂霍次克海的核潜艇的安全，以及呢自己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安全。
5: 海洋服务站，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况方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佳妮。
6: 你好，主持人。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未来两天，预计东海的大浪区会继续存在，并且不断的向近岸靠近。而受到第19号台风的影响呢，北部湾的大到巨浪区将会维持少动。那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也发布了海浪蓝色警报以及风暴潮的蓝色警报。我们预计在广东、广西和海南的部分近岸海域受影响将会比较大，会有大浪出现，同时还会伴有不同程度的风暴增水。那也请沿海的各有关单位要提前做好防潮避浪的准备，海上作业的船只也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另外，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它的走向继续是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在下周将会给我国近海带来影响，我们也将会对其保持密切的关注，及时发布海洋预警报信息。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河内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忘我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天在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你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你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

0: 钱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爱》的主打歌，是歌手萧亚轩演唱的一首舞曲风格的动感快歌，收录于萧亚轩2002年8月30号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爱》的主打歌《稳中》。这首歌获得了2002年流行音乐奖华语金曲、2002年度中国原唱音乐流行榜港台地区的金曲奖，以及第一届东南劲爆音乐榜港台地区劲爆十大金曲。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梦的光点》是王心凌演唱的歌曲，收录在王心凌于2005年12月27号发行的专辑中。《梦的光点》是专辑中第一首完成的歌，其歌词旋律热血励志，歌词除了配合动画主题之外，其实也是王心凌要送给每一位歌迷的心底话。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演唱的《天地龙鳞》，是纪录片《紫禁城》第12集的主题曲。《天地龙鳞》是音乐专辑《紫禁城》的收官之作。这首主题曲的制作人兼演唱者王力宏，在全面升级自己的作品《龙的传人》基础上，创作出了这条《天地龙鳞》歌曲。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纷飞》是徐怀钰演唱的经典流行歌曲，由黄钰作词，陈国华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收录于他2000年1月27号发行的专辑《浪》中。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成为徐怀钰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广为传唱。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3，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乐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9: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

0: 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地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跟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抓住暑假黄金期，青少年科学运动指南请收好。
1: 你是
0: 暑期是青少年运动成长黄金期，家长应掌握科学锻炼方式，让孩子健康平安地度过暑假。

如何解锁正确的运动习惯？青少年暑期怎样运动更科学、更高效？针对暑期运动安全要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美育教育研究所所长于素梅为大家分享暑期科学锻炼的原则，帮助家长和孩子建立正确的运动认知。这像是每一天抓住暑假黄金期，科学锻炼强体能。暑期是青少年运动成长黄金期，家长应掌握科学锻炼方式，让孩子健康平安地度过暑假。暑期科学运动要遵循 FITT 四大原则，分别对应频率、强度、时长、类型。首先是频率，建议青少年每周运动3至5次，切忌大汗淋漓。其次是强度，一次完整的运动可以按照中等强度50%、高等强度20%、低等强度30%来分配。再其次是时长，每日累计运动时长不少于60分钟，单次训练不超过90分钟。最后是类型，青少年运动尽量做到3类运动项目相结合，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柔韧性练习。

高温环境下运动，防暑补液是重中之重。做好四点避免中暑。一是选对运动时段，最好在清晨6点至9点，下午4点以后。二是佩戴合适装备，避免湿衣贴身影响散热。三是分阶段，科学补水，运动后少量多次饮水，大量出汗时可调配淡盐水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四是识别中暑预警信号，出现以下三类情况，立刻停止运动，并转移至阴凉通风处。面色潮红或苍白，嘴唇发白，精神萎靡，昏昏欲睡，头晕、头疼、恶心、呕吐。最后分享几个容易忽视的细节。运动结束后不要立刻进入空调房，冷热骤变易引发感冒，空腹饱腹状态不易锻炼，饭后至少间隔半小时再运动，保证充足睡眠，睡眠不足情况下次日应当减少运动量。

0: 吴宇阳和胡宇阳同名同姓同校同选择。
1: 是否还能红着脸？
0: 近日，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2024级学生吴宇阳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令人惊喜的是，他所在的学校还有一位同名同姓的学长吴宇阳，在今年五月也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两位00后学子因同一份善意结下了特殊的缘分。实习期间奔赴捐献，他成为第三位英雄。2024年学生吴宇阳，2006年一月出生。2024年十月刚入校不久，他便开始了无偿献血之旅。截至目前，他已经累计捐献全血2次，血小板7次，累计捐血量已达3600毫升。正是通过一次次献血，他对造血干细胞捐献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于2025年五月主动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登记。2026年，尚在实习期间的他接到了配型成功的通知，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挑定了捐献计划。10万分之1的匹配概率被他视作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幸运。在捐献现场，吴宇阳的妈妈也来到了他的身边，为他加油打气。一开始我也担心孩子的身体，但是当孩子说出妈妈我能救别人一命时，所有担忧都化为了骄傲。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所以我也很支持。吴宇阳的妈妈杨云霞说，得知吴宇阳8月4号捐献，杨云霞7月31号专程从家赶来。有了妈妈的陪伴和支持，吴宇阳心里非常踏实。
1: 我们要藕断丝连。
0: 自从入库的那一刻，我就做好了捐献的准备，吴宇阳说，特别是知道有一名同名的学长已经捐献过，我觉得又巧合又备受鼓舞，就像一场缘分的接力，他能站出来，我也不能退缩。

同名同校同选择，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魏阳口中的同名学长是该校2023级铁路物流管理专业学生，来自山东菏泽的另一位吴宇阳。今年五月，他两次往返青岛，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一名3岁孩子的母亲送去重生希望。捐献时，他同样坚定救人不需要理由。得知又有一位吴宇阳接过了接力棒，他特地发来视频：今天听说学院里还有一位跟我同名同姓的同学也做了捐献干细胞这个同样的选择，说实话挺意外的，挺惊喜的，但更多的是高兴，能在同一个地方因为同一件事被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特别的缘分。我们做的事虽然不是惊天动地，但对于受捐献的人来说可能是全部，尽我自己的能力去救人就是最大的意义。希望患者早日康复，也祝另一位宇阳一切顺利。如今2023级吴宇阳已成为了上海地铁的一名工作人员，从捐献救人到守护出行，他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他人。两位吴宇阳未曾谋面，却因同一个选择、同一份善意，在时间的坐标上完成了一场特殊的生命接力。

生命安全无小事，消防员科普居家安全知识。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居家消防隐患？高温天气有哪些防火常识？突发火灾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针对暑假居家安全防范要点，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局消防员齐新鹏为大家科普暑期居家消防安全知识与应急处置措施。绷紧消防安全险，防范火灾还隐患。为避免暑期居家火灾事故发生，守护孩子平安，家长应绷紧消防安全险，做好居家消防防控与各类应急隐患排查。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基础概念，什么是火灾？专业定义是在时间、空间内失去控制的致灾性燃烧。小朋友操作拼斗、棉花糖机、火漆印章等玩具时不小心烫伤，引燃周边物品，这就是小型火灾。提醒家长不要给低幼龄儿童购买此类带明火高温的玩具。大龄儿童玩耍时，家长必须全程看护，避免烫伤、触电起火。绝大多数家庭火灾都是使用忽略，

不了解物品危险属性导致的。夏季蚊虫比较多，各类居家常用驱蚊产品潜藏隐患，不当使用易引发火灾，其中风险等级较高的是蚊香，很多人点蚊香后入睡，

此外，电蚊拍和罐装的杀虫剂绝对不能在狭小空间同时使用。电蚊拍工作时会产生电火花，而喷雾杀虫剂、发胶等承压易燃罐体，与明火、高温、电火花极易被点燃。

厨房油锅起火是居家常见险情，家长要注意，千万不能泼水灭火，这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家长日常一定要牢记，动火动气不动，不离人，离人断火又断气。正确灭火方式有两种，优先关闭燃气，盖上锅盖或覆盖灭火毯，隔绝氧气。倒入常温食用油，降低油温至燃点以下熄灭火焰，即冷却灭火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庆祝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河内静言930，静言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妹啊。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

0: 是怎么开口？
1: 我要洗澡。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

堂》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卷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暑期生活中我们该如何驾驭 AI？ 家长如何帮助孩子识别网络诈骗陷阱？如何帮助孩子预防手机沉迷？暑期如何引导孩子安全、健康、科学上网？北京师范大学青少年数字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齐雪晶老师与大家分享智用 AI、 智防诈骗、智管手机三个锦囊。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新型网络风险持续增多，家长要帮助青少年把握智用 AI、 智防诈骗和智管手机三大要点，筑牢数字安全防线。AI 能够辅助中小学生学习，还能根据学生学情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但同时也要警惕 AI 不能替代学生的独立思考。青少年使用 AI 要注意严防三条底线：不泄露真实姓名、学校等隐私，更不要透露家长的银行账号等信息，不盲目轻信 AI 生成内容，拒绝用 AI 代写作业。 AI 不能成为作业枪手。

认清网络诈骗套路，熟记防骗三步法。遇到转账等要求，先暂停操作，提高警惕，多渠道核实对方身份。一旦受骗，立刻告知家长和老师并报警。要特别提醒青少年，如果不小心被骗，不要因为害怕被家长批评而不敢告知，这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失。科学管控手机，预防网络沉迷。短视频、网络游戏依靠算法吸引青少年注意力，容易挤占其学习与休息时间。学生在学习就寝时要尽量远离手机，做好物理隔离。同时，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共同制定手机使用公约，设定家庭无手机时段，用运动、阅读、旅行等亲子活动丰富孩子的生活体验，以陪伴与沟通替代单纯的限制。青少年网络安全保护不是一次暑期的集中行动，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家庭、校园、社会要多方联手，共同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环境。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以及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及强降雨发展态势和黑龙江干流、太湖流域防洪形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江苏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台风防御是目前的重中之重。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强度还在缓慢加强，华南南部和南海海域将有持续风雨天气，尤其海南、广西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极端性。第18号台风沙德尔8月26号前后将进入东海，移动路径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大。与此同时，东北、西北和华东等部分省份局地有较强降雨，黑龙江干流、太湖水位持续超警，退水期堤防巡查防守压力仍然不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强降雨在深夜引发山洪，洪水涌入马边县城，城区多条街道被淹。目前当地降雨趋于停止，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正逐步消退，灾情核查、清淤等各项工作正在加紧推进，相关次生灾害防范工作同步展开。当地时间8月22号，突尼斯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卡比尔表示，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在试图前往意大利途中与突尼斯海岸附近沉没，船上至少有13名突尼斯人失踪。突尼斯位于非洲大陆北端，与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隔地中海相望。近年来，经由突尼斯偷渡到意大利的事件频繁发生。美国教育部21号发布报告，建议撤销美国律师协会70多年来对美国法学院官方认证的权利，理由是美国律协负责认证事务的下设机构缺乏独立性，且律协没有按联邦政府要求修订法学院执行多元化、平等、包容政策的认证标准。联邦政府将在数月后做出最终决定。英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造成多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助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今天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展开 U17 组男子女子攀石项目的争夺。中国选手谭友田、李美妮和卢一静分获女子攀石金银铜牌。男子方面，印度尼西亚选手达马乌兰获得冠军，中国选手穆泽润获第四。最后是此刻提示，一些上班族平时没有时间运动，希望在周末突击进行高强度锻炼，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专家提示，这种运动模式存在着健康风险。上班族最佳的运动模式是规律、分散、拆分。平时您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活动，比如上班的时候少坐电梯，多走楼梯，短距离通勤骑车或者快走，甚至利用午休的时间进行10分钟到20分钟的弹力带或俯卧撑相应的力量训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即将来关注的是三部门联合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便利查询服务，在身后事的办理过程当中如何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
2: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取消会员被骗47万，警方跨省追赃查出连环诈骗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亲人离世之后，家属往往不清楚逝者在哪些银行有存款，有没有购买过保险，有没有理财产品等等，这种情况该如何来处理呢？
2: 在浙江省、山东省青岛市呢，已经率先开展了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的基础之上，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将该试点经验推广到了全国。
1: 那么在身后事的办理过程当中，如何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的报道。
4: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除此之外，还有一项特别的资产查询服务。
5: 他线上啊，我们就直接在线上办理了。线下的这些，他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4: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山东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实现多项个人身后事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具体来说，是由当地民政部门牵头，统筹身后一件事整体推进工作，搭建跨部门联办机制，会同公安部门、卫生健康等部门开展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籍注销等逝者信息的归集验证，建立动态更新的逝者信息数据库，依法依规推动逝者身份及亲属关系信息有效共享。有了数据共享，家属只需要通过手机或者网络填报一张表，即可办理大部分身后事项。部分事项甚至实现了从群众申办到数据找人、部门主动办的转变。山东省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6: 这个遗产查询也是老百姓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啊。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老百姓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我们包括和公证去联合，司法部门、公安部门、包括民政部门、包括这个卫健等等的这些数据，相互之间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来印证他和这个死者的关系，

0: 必须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才能办这事儿。
1: 截至目前，山东全省已经建立起身后事联办平台，可以办理36项身后事务。除此之外，浙江省也依托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要求各地制定细化实施方案，明确各方职责，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同时加强经费保障，确保数据获取、使用、传输和存储全过程安全合法，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统计显示，目前江西、江苏、贵州等地也已开展相关工作。贵阳市民政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陈科璇介绍，
2: 平台实现了300多家医疗机构、公安、人社、医保和有我们民政的数据共享，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少跑腿。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来关注一起诈骗案件。冒充电商客服实施诈骗的案件呢高发，受骗群众多被诱导转账，产生财产损失。最近呢，山东警方侦破的一起诈骗案件套路更为隐蔽，极具警示性。因为在整条的诈骗链条之上，无论是被骗转账的受害人，还是帮忙代收洗白赃款的持卡人，全都遭到了诈骗分子的蒙蔽。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沦为了诈骗犯罪的工具人，甚至触犯了法律。
5: 那么案件当中的众多当事人为什么没能够识破骗局？如何避免掉入诈骗分子的诈骗洗钱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6: 日前，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以协助他操作取消。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副所长曲建介绍，
7: 根据被害人的回忆，当时他已听某软件的会员费用每月要扣除800元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满脑子就想着赶紧取消业务，没顾得上去核实对方身份及真假信息。
6: 对方谎称要走官方验证流程，并让李女士绑定银行卡，还要求她开启屏幕共享，下载了一个叫黑白圈的软件，声称是平台配套的辅助操作工具。因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他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操作失灵，等手机恢复正常后，发现2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已全部被转走。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受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了全部转账操作。随后警方立即启动紧急止付完损机制，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吕鹏介绍，
8: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随后我们马上动身赶往外地，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账户持有人宋某。让我们意外的是，我们上门找到他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银行卡已经卷入了诈骗案件。
6: 警方调查发现，负责收款的持卡人宋某也被诈骗分子利用，他轻信了诈骗分子编造的国家扶贫项目，并担任所谓的扶贫主任，用他的银行卡接收扶贫款，再捐给困难地区做公益。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吕鹏介绍，
8: 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的账户早已成了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洗钱通道，自己稀里糊涂的成了骗子的帮凶。由于我们冻结及时，这笔22万元的涉案资金被完整保全，目前已经全额返还给了受害人李女士。
6: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警方发现案情远比想象中复杂。李女士的50000元涉案资金被充值到了广西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

0: 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因为使用非官方渠道低价购买电费，同样被骗。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苏有强介绍，
1: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0000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0000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我们立刻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涉诈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0000元追了回来。
0: 截至目前，受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陈晓明介绍，
2: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两名嫌疑人同样是受害人，他们一个轻信了所谓的扶贫项目，认为借卡首善款后帮助取现是做好事，另一名贪小便宜，在非官方渠道找低价代充电费，而沦为了骗子的工具人。这些工具人看着并没有直接实施诈骗，但轻则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构成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洗钱帮助，重则触犯刑法，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0: 警方提醒，如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2: 以上行为都是为你即将被骗做准备工作，正规的平台客服是不会让你干以上事情的，如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官方客服进行核实，如果手机出现黑屏，马上拔掉手机卡，切断网络，并及时报警，最大程度减少财产损失。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以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如果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将尽快冻结被骗资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传统文化当中呢，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希望。
5: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牲畜交易中心，全村近70%乡亲稳稳端上了牛饭碗。一个小村庄为什么能够吸引来自全国的客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的报道。
6: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7: 我从那个山东临沂来的，一直住在这里买个400多头，准备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6: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 买牛。

0: 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将快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是说这个牛品种好，他将来是啥呢？到出栏的时候他能有越增重。
0: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1: 客户带客户，他养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这个的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待是啥都解决了。
0: 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2: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0: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2: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40-50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1: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这牛也好的，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人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托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点半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3买了牛，把牛放在托牛所，周5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这完了一年就完事儿了，这多好啊。
1: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三天才能卖完牛到四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三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萧红宇凌晨四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高温闷热天气，不少人选择去河里、露天水塘戏水降温。不过，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水草、深坑、暗流，水体上下温差大，游泳时极易引发肌肉抽筋，即便熟悉水性，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如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10和120，清晰报告地点、人数及现场情况，寻找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将其伸向溺水者，开展岸上施救。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吴迪你好。
7: 欢迎，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七天我国的降雨范围广泛，总体会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从天气形势上来看，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并且和大陆高压打通，控制范围呢会从青海、西藏东部一直延伸到华东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南侧，热带系统非常活跃，导致云南到江南、华南多地分散性强降雨多。那未来需要关注三个热带系统，一个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三是正在向我国逼近的18号台风沙德尔。而在副高北侧与西风带系统结合，北方也会自西向东出现一次分散性的强降雨过程，请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雨天的出现权。今后七天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从西北到华北、东北气温会呈现出下行的趋势，下周三之后各地气温会逐渐转为偏低，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并且陆点温度呢也是明显下降，闷热感会明显减弱。不过在这之前，未来三天中东部的湿度普遍较大，包括东北地区南部也会感觉到闷热，像沈阳这两天最高气温还有30度左右，比较闷热。那石家庄今后三天呢还有连续的高温，但是下周四周五会降到25度上下。对于南方来说，未来七天受到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控制，低层湿度较大，闷热天气呢也还会持续，那无论是否达到高温线，体感上呢都胜似高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王毅。
6: 好的，感谢吴迪。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的内容还包括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一个月，从博物馆里的微赛场到比赛场馆的技能体验站，专业赛项如何变得人人可玩可体验？
1: 另外，高校的开学季马上就要到了，一批李鬼新生群出现了。所谓辅导员在发通知，学长学姐在答疑解惑的背后，藏着怎样的骗局？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可以随时听。
0: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只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雄安新区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服务疏解专场招聘会，活动聚焦疏解单位落地发展、疏解干部职工随迁家属就业等核心诉求，精准搭建对接服务平台，切实解决疏解人员安居后顾之忧，助力新区人才集聚与高质量建设发展。据巴勒斯坦卫生部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在西伯伦北部的塞尔镇，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沙拉尔代被以色列安全官员开枪打死，另有一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由于有巴勒斯坦民众向未经授权进入该地区的以色列平民投掷石块，随后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开火，沙拉尔代中弹身亡。以军表示已派士兵前往现场，警方正在收集证据和证词。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此外，美国国务院当天还分别发表声明，宣布批准对挪威和意大利的对外军售案。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22，在南极洲斯科舍海南纬60.45度、西经47.30度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日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司机将车辆违规停靠在非机动车道内，让乘客下车，乘客开启右后车门时与正常骑行电动车的行人碰撞，致行人死亡。法院一审判决司机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停车、开门、下车，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交通事故。日常应养成良好习惯，防范危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一个月，从博物馆里的微赛场到比赛场馆的技能体验站，专业赛项如何让人人可玩可体验。
1: 高校开学临近，一批李鬼新生群出现了。所谓辅导员发通知，学长学姐答疑解惑的背后，藏着怎样的骗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还有参赛备战等工作都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一届大赛设置了64个竞赛项目，项目数量首次超过60个，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 在赛场之外呢，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今天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了。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让普通观众提前可以上手体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一成的报道。
3: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项目，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4: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3: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5: 在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智能里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3: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试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从赛场边缘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试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6: 让试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3: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
3: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
8: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 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进入到八月下旬，各地高校都要陆续开展自己的迎新工作了。但是，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QQ 群也在不断的出现。这些群里面有辅导员在发通知，有学长学姐在答疑解惑。乍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去转账，那这钱就可能会打水漂了。
1: 最近呢，全国已经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了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要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盯着开学的时候下手，哪些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9: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链接。不少新生对校园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假群。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10: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三个人加我，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第一个你要想他为什么会加你，你加了这个学长，这个学长一个星期内是否要你花钱，不管是以什么原因。第二个要学会拒绝别人。
9: 记者了解到，离轨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11: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
12: 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9: 随着高招工作收尾，新生入学陆续开展，近期多所高校集中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辟谣声明。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贵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科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南京审计大学则点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无特殊通道。工业和信息化智慧法治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金武认为，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要警惕此类离轨群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13: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这些

0: 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可以通过电话、过往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
1: 赵建武建议，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报警电话，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医生异地执业手术，俗称异地飞刀手术，能够有效地盘活优质医疗资源，便于医疗资源相对薄弱地区的患者享受到更好的诊疗服务。不过，异地飞刀手术一旦出现医疗事故，责任该如何来划分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7: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外科医生林毅为了给侄子筹措医疗费用，想利用周末时间到外院开展手术。走出手术室，他叫住了助手。
8: 哎，刘董，我记得上次海华医院托你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那儿开刀。
9: 问过我几次，您不是让我给去了吗？
8: 我想你帮我再问问，看看他们现在还需不需要。
9: 怎么了？是不是？
8: 没事儿，没事儿，反正你就帮我打听打听。
7: 剧中的东丽医院在心脏病专科诊疗领域是省内顶尖水平，心外科医生林毅屡次被邀请到外院开展手术，也就是俗称的异地飞刀手术。如果这样的手术出现医疗过错，谁负责？
10: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说，应区分两种情形进行认定。
11: 一种是正规流程的会诊行医，根据医师外出会诊管理的暂行规定，医疗机构按照官方流程发起外院专家会诊邀请，受邀医师提前办理多点执业备案，会诊记录与手术记录完整留存于病历中，飞刀相关费用由邀请方医疗机构统一收取结算，患者呢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另一种就是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医护人员如果未经过主执业机构的批准，擅自外出会诊手续，私下收取患者家属诊疗费用，这就属于典型的违规行医行为。
10: 剧中，如果海华医院邀请林毅去做心外科手术，一旦诊疗行为出现过错，谁担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分析，应该由海华医院对患者担责。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医疗机构邀请本单位以外的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诊疗，因受邀医务人员的过错造成患者损害的，由邀请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10: 剧中，林毅原本拒绝外院的邀请，是因为自己在东丽的手术任务很重，另一方面是需要依规审批，如果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出现医疗过错，责任如何承担？陆金伟说，
11: 根据前面咱们谈到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医师未经主执业机构批准，不得擅自外出会诊。医生在外出会诊时，不得违反规定接收邀请发起方医疗机构报酬，不得收受或者索要患者及其家属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所以说， 如果是私下飞刀，那么一旦发生事故，因为手术记录中缺少主刀医生签字，缺少书面会诊记录，极易直接推定诊疗机构存在过错。
10: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说起在贵州省云岭县人民医院挂职副院长的经历，就因缺少体外循环仪器，适合十岁儿童的管道和雪妹十岁的女儿没能抢救回来，所以周晓峰全力搭建合作的平台，推进落实国家医疗资源整合的措施。现实中，法官也建议避免私下飞刀诊疗，要依法依规飞刀。赵玉分析，
12: 对于医师而言，正规会诊不是束缚，而是对医师的保障，既能够帮助患者解决诊疗难题，也能避免因不合规操作而承担额外的法律风险。切勿为谋取私利而违规飞刀，否则不仅要退还违法所得，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还可能被接诊医疗机构追责，甚至面临暂停执业乃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的风险。
7: 本期法眼提示：医疗飞刀的本质是优质医疗资源的共享，而合规流程是对医患双方共同的保护。合法备案，规范行医，既能让患者享受到优质诊疗服务，也能清晰划分法律责任，守护医护人员职业安全。敬畏医疗规则，坚守行医底线，才是医患双赢的核心准则。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据。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2: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19: 入驻之后 AI 模型重训练耗时呢还不到5分钟，通过加密数据链把更新之后的识别模型直接推送给正在海上执行任务的直升机和舰队的其他平台。而传统的反潜呢，整个的更新周期要长达数天甚至数周，这样你可能就会漏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AI 大模型对信号畸变、多路径反射的声学样本有更强的泛化能力，就是能够在水文条件复杂的海域降低漏井的概率，同时呢，对信号做初步分类，区别海洋生物、商船、渔船、潜艇等等，减少虚井干扰，给机组呢更清晰的水下态势图。
14: 洛马公司特别强调 SensorMax 系统是给机组当助手，而不是取代人来做决定。那么在海上复杂环境里，操作员怎么确保自己始终握有最后的判断权？对此，邵永玲进一步指出， SensorMax 系统被严格限定为筛查提示的辅助角色，通过设置严密的机制，尽量从根源上防止 AI 越权，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最终判断权。
19: 第一， AI 仅输出附带置信度的可疑告警，比如说 70% 是疑似水下目标， 28% 是海洋杂波，它不给你一个确定性的目标结论，完整保留原始声学波形与频谱数据，操作员呢可以调阅原始信号，脱离 AI 自己开展研判。 第二呢 ，AI 呢不能够自主采集样本，不能自我迭代，所有模型能力增强都建立在人的标注与审批之上。你可以一键关闭 AI 模块，直接就切回到咱们传统的人工反潜工作模式了。第三呢，强制多元交叉验证，禁止

0: 单靠 AI 告警就下结论，目标确认、跟踪方案制定、武器投放等杀伤链关键决策权全部都属于人类。
1: Sensor Max 在受控测试中验证了 AI 反潜的潜力，但从演习走向实战，真正形成战斗力，还有哪些关键门槛需要跨越？邵永玲认为 ，AI 赋能反潜是大势所趋，但仍有一些技术瓶颈与制度壁垒需要解决。绝非一蹴而就。
0: 最核心的就是算法可信性问题。那系统在演习海域表现得很好，但是呢，在近海复杂水文环境、大量未知杂波条件下，虚警漏警的风险呢，还有待验证。开放及识别能力需要大量多海域水生样本调优，还有动态迭代 AI 模型和传统军用软件鉴定认证流程呢，还存在冲突，需要建立适配 AI 的评估版本溯源列装审批机制，经过充分的实战化评估之后，才能够批量列装形成战斗力。而这个标准化的流程要想适配 AI 的速度哈，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世界杯决赛之后的冲突让阿根廷队再次成为了国际足坛关注的焦点。国际足联21号宣布对阿根廷队及相关人员作出处罚。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因世界杯决赛后的冲突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也遭到了罚款和主场限制。
4: 对此呢，阿根廷足协表示将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查处罚决定。国际足联为什么对阿根廷开出了重罚？这场风波的背后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球员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那么，国际足联此次对阿根廷队开出重罚，主要针对哪些违规行为？体育评论员李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6: 第一个就是决赛赛后的暴力冲突，阿根廷个别球员和教练组的成员啊，应该说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卷入了一个现场的冲突。另一方面，就是在世界杯的多场比赛中，我们看到阿根廷的现场球迷啊多次发出了一个含有种族主义和歧视性啊这样一种内容的口号和手势啊，相关的言行呢就违反了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相关条款啊，这个是阿根廷足协受到相关处罚的一个直接的依据。再一个就是政治示威和赛场秩序这方面的违反，那么这个行为就被认定是利用了体育赛事进行了非体育性质的示威啊。根据这3类违规行为的性质和恶劣程度呢，所以国际足联呢给予的这次处罚。
5: 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被罚款并限制主场观众，这样的处罚在国际足坛也属于罕见重罚。李戈分析认为，此次处罚不仅是对阿根廷队相关违规行为的追责，也体现了国际足联进一步强化赛事纪律、规范球队和球员行为的态度。
6: 首先就是对于赛场各种违规的行为，这种零容忍的态度清晰传递出竞技激情绝不等于肆意妄为啊！赛场的胜负不能凌驾于规则之上。另外一个信号就是相关的违规处罚的这个追责要从个人延伸到了全链条，也就是说处罚不再局限于涉事的某一两个球员，而是覆盖了球员、教练、足协这3个层级。另外一条，国际足联明确要求有10万美元的专项投入于反歧视性的计划啊。国际足联不仅要追求一个惩戒的这种警示效果啊，同时还在逼迫各国的足协要完善自身的球迷管理和道德教育体系的搭建。
5: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还决定，阿根廷足协罚款中的10万美元需专项投入一项反歧视行动计划，同时部分处罚措施包括一场主场比赛的观众限制令及10万美元罚款暂缓执行，并设有考察期。李戈认为，此次处罚对阿根廷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竞技和经济两个层面。
6: 帕雷德斯的禁赛大概率会覆盖接下来1年半啊，代表阿根廷队参加的世界杯预选赛以及2027年的美洲杯的比赛。 帕雷泽。

0: 斯的缺席将会迫使阿根廷队啊调整中场的人员配置。那么第二个损失主要出现在主场的氛围和经济啊，因为在未来的两场正式主场比赛中，它的上座率要限制在 50% 以内。以阿根廷著名的纪念碑球场啊这个来计算，它这个球场的上座率大概是在 8.4 万人左右。那么如果按照限流 50% 以内，意味着每一场比赛将减少约 4.2 万张门票的出售。
1: 国际足联表示，当事方已于21号正式收到处罚决定通知。同一天，阿根廷足协在一份声明中说，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根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相关规定，当事方可在十日内申请获取负处罚理由的详细决定文书，并有权就处罚决定提起上诉。阿根廷足协提出上诉后，处罚结果是否存在改变的可能？李哥分析认为，
0: 这次国际足联的相关处罚是基于一个比较完整的视频证据啊、裁判报告和赛事监督的证词啊、事实认定基本清晰。上诉委员会接受阿根廷足协的申诉之后，这要看相关的证据是什么，程序上有瑕疵。第二，处罚的力度与违规的情节明显出现两者之间的失衡。再一个就是阿根廷足协提供了一些新的证据来推翻此前认定的一些事实。如果出现这三种情况，那确实有可能得到一定的推翻或者是改判。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两场比赛。首先是羽毛球比赛，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今天继续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第六个比赛日开展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拿下了六个四强席位，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四条战线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郝迪来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6: 好的，正如主持人说哈，国羽在我们今天这个比赛中四个项目拿到了六个四强席位，今天下午呢全力向决赛发起冲击。最先登场的是我们的凤凰组合，这是混双的比赛，那是两对国羽的组合是参加混双的半决赛。冯彦哲和黄忠平面对印度尼西亚的西亚纳维以及马尔瓦，那这个比赛其实打的还是比较焦灼的，就整体上来说呢，两个人和这个对方鏖战了95分钟，2-1逆转，印尼组合是获得了晋级决赛的权利。单局比分呢是20-22、21-14和22-20。第一局呢，国羽组合一度是20-18，率先拿到了局点，但被对手呢是得了4分，进行了个局面上的一个逆转，啊，对方先下一局。第二局呢，国羽组合在中段是拉开分差，以21-14扳回一城。这胜局呢是战况比较白热化，双方是缠斗了20平之后，凤凰组合顶住压力啊，连拿2分，最终是22-20锁定了胜局。其实，在这一局当中呢，他们丢掉两个赛点，比赛呢一度大家觉得还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决赛对手呢将会是刚刚之前结束比赛的胜者，这个法国组合基凯尔和德尔吕。基凯尔德尔吕呢战胜的是我们的蒋振邦费亚新的组合。这场比赛呢第一局中国队是21-19。先赢一局，比赛呢整体来说呢难度也是比较大。那21-13呢输了一局，这局比赛其实整体来说没找到比赛的节奏。发杰发呢在比赛中做的不好，球速呢一直被对方整个的挤压，开局不好，导致比赛呢就是一度的是被动。第三局呢又把第二局这种颓势呢继续延续了下来，对方呢最终是20-9拿到了多个赛点，最终呢中国组合21-11输掉第三局，那法国组合晋级决赛。所以呢我们的混双的决赛将是凤凰组合面对法国组合。在下午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是白河纳里绍基 战胜了我们的李怡静和罗旭敏。这个比赛呢是算是一场脆败啊。所以这个比赛之后呢，我们的另外一对女双的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刘胜书、谭宁必须加油。之后晚间的比赛中呢，王芷怡会出战安喜莹，男双梁伟铿王昶将会面对中国台北的李哲辉和杨博轩。主持人，
5: 嗯，好的好的。
7: 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拉开帷幕。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
5: 这一届的运动会呢，不仅延续了首届的田径、足球赛等经典的赛事，首次增设的是机器人拔河、乒乓球等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大幅提升了。目前开幕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我们接下来来连线正在冰丝带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5: 韩萌，现在到晚上的开幕式只有半个小时了，现在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了？今天晚上有哪些亮点可以给大家剧透一下？
8: 嗯，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现场哈。今天晚上7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包括足球表演赛呢，就将在这里精彩上演。那今天下午啊，场馆里其实一直都是紧张的进行着开幕式的彩排。那不少的参赛战队呢，也是抓住着最后的窗口期，对今天晚上要登场的机器人做硬件的一些校准啊、参数调试等等。所以现场呢是一片忙碌的景象。那大概在一个多小时前哈，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一切就归于就绪。那观众呢也开始陆续的进场就座。那大家呢都在等着一会儿的开幕式正式的开启。那今晚的开幕式呢非常非常值得期待，它是由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的，打造了一场全新的科技体验体育的盛宴。那么开幕式呢是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的，秉持着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的创新理念，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和享受哈、啊、更是展示全球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的一个大的舞台。那要说最核心的看点哈、啊、那肯定就是大的场面哈、啊，参加今天晚上开幕式的人形机器人呢要超过1000台，也来实现一个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这不仅是一种享视觉的享受，更是一次对机器人集群控制协同感知技术的一个全维度的大考。那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对标奥运会火炬传递，那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它也有自己的这个能量传递，能量火种将会在开幕式上汇聚，来点亮人形机器人界的这个圣火。那到底什么是能量传递，汇聚点亮时刻将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呢？这个悬念呢要留到开幕式上去揭晓了。那么此外呢，7点我们会先看到机器人足球表演赛。那开幕式之后呢，还有在今天晚上大概8点50分左右呢，还会依次开展机器人大型组400米、100米的预赛。那今天晚上呢，就只进行预赛，所以不产生金牌。那真正的夺金大战呢，会从明天，也就是8月23号下午开始。那本次赛事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会沿用奥运赛事的转播标准，从今天晚上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5: 嗯，好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好，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吴迪你好。
9: 王毅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目前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有3个台风，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西行靠近我国，那预计下周二夜间之后对我国会产生风雨影响。19号台风紫檀和20号台风简拉维联合季风气流会继续给云南到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降雨天气。广西、海南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像广西防城港未来7天持续降雨，而且今天夜间到下周三每天都有大雨。海南昌江未来7天呢也会有持续降雨，明天到下周一预报了有大到暴雨。福建晋江下周一周二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3天在热带高压北侧高空短波槽活跃，配合低层急流输送水汽，那么在西北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雷阵雨天气，也要注意防范。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未来7天从西北到华北、东北的气温会呈现下行趋势， 下周三之后气温会逐渐转为偏低，最高气温呢普遍会在25度左右，而且陆点温度也会明显降低，闷热感会大大减轻。不过在此之前，未来两天中东部的空气相对湿度普遍较大，

0: 包括东北区南部也会感觉到闷热。另外，受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控制，从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气温会持续偏高，并且呢，空气湿度较大，闷热的感觉还会持续。而且这些地方的最低气温普遍也有27度左右，暑热贯穿全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王毅。
1: 嗯，好的，感谢吴迪。

0: 修宪集会。
1: 体育方面，明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五个单项决赛将在印度新德里打响。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7: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4: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8: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4: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9: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4: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0: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4: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 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11: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2: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13: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4: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5: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9: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2: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0: 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2: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3: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6: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7: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6: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8: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6: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9: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6: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0: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 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萧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两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2: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4: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5: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1000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溪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溪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6: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3: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7: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3: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8: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9: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0: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2: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1: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2: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4: 传递榜样力量， 记录时代风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

0: 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1: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0: 前七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2: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0: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3: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4: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 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

0: 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2: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3: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2: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5: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6: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6: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7: 当前我们如果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还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
8: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9: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1: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10: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11: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10: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12: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10: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十四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 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石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13: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10: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武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牵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钦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14: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10: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1000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三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家美

0: 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庆远县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启动，暖心护航学子求学路；庆远冬病夏治三伏贴，伏贴艾灸正当时；庆远暖心托举景娃成长，用心守护景营担当；庆远书香铸就精神乐园，阅读丰盈人和乡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日，庆远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全面开启，全力落实应贷尽贷工作原则，切实化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难题，保障广大学子顺利踏入大学校门，用惠民政策托举青年求学梦想。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前来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和家长有序到各办理点位提交资料。在县资助中心及各乡镇教管中心办理点，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向群众讲解贷款政策、申请条件、办理流程以及征信还款相关注意事项，逐项核验申请材料，做好信息录入、合同签订等业务，现场办理秩序井然。据了解，今年续贷业务支持线上远程办理，学生可登录助学贷款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或者国家助学贷款 APP 完成续贷流程，无需线下到场。首次申请贷款学生需要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共同到场办理，可就近选择户籍所在乡镇教管中心办理点，实现业务下沉，就近办理，减少群众往返跑腿。本年度助学贷款受理持续至9月中下旬，符合条件的大学新生、在校本专科及研究生均可申请。庆远县将持续做好助学贷款受理、回执跟踪、贷后提醒等全链条工作，坚守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底线，把教育惠民实事办实办好，助力更多庆远学子安心就学、逐梦前行。
1: 盛夏三伏，阳气鼎盛，正是践行中医春夏养阳、冬病夏治理念的黄金时节。连日来，庆远县中医院针灸康复科、儿科诊疗区内人气满满，众多群众慕名前来体验三伏贴、中医推拿、特色艾灸等系列传统疗法，借着天时温补阳气，驱除体内寒邪，提前预防秋冬季高发慢性病。走进诊疗区域，艾草清香弥漫，专业医师精准选取穴位，敷上本院精心调配的三伏贴药膏，针对颈肩腰腿痛、风湿关节冷痛、肌肉劳损人群，运用专业推拿手法疏通经络、松解筋肉，同时开展温针灸、督灸、脐灸等多种艾灸疗法，温通气血、散寒除湿。儿科专区专为儿童定制贴敷方案，调理小儿厌食、反复呼吸道感染等常见问题，受到不少家长青睐。冬病夏治，依托三伏天人体气血流通旺盛的特点，借助自然界阳气，通过外治手段扶正固本，三伏贴、推拿、艾灸相结合，多技法协同施治，适合慢性支气管炎、哮喘、鼻炎、脾胃虚寒、颈腰椎病、小儿虚寒类疾病等人群。中医养生，顺应天时，三伏冬病夏治是传承千年的中医养生智慧，也是守护群众健康的有效方式。庆远县中医院始终立足群众健康需求，深耕中医药特色诊疗，以传统古法、精湛医术为广大市民量身定制科学的夏季养生方案，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融入大众日常健康生活。静源暖心托举景娃成长，用心守护景营担当，为深入落实从优带景暖心举措，切实解决广大民辅警、干部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托管难的现实问题，让一线警务人员安心履职、轻装上阵。庆远县公安局精心筹备暖心开设职工子女托管班，用有温度、有力度的贴心服务，切实解除民辅警后顾之忧，凝聚警心，温暖警营。 托管班坚持安全。

0: 人第一，托管为辅，育人为本，寓教于乐的原则，面向全局民辅警及干部职工未成年子女开放，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学习特点科学安排课程。日常服务中不仅设置作业辅导、课外阅读、习惯养成等基础内容，帮助孩子高效完成假期学习任务，夯实学业基础，同时结合公安特色，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反诈科普、应急避险等安全教育课程，穿插手工创作、趣味游戏、文体活动、红色小故事宣讲等丰富内容，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充实假期生活，增长知识本领，提升安全素养。小小托管班承载大温暖，从繁忙执勤办案的一线到安心无忧的后方，托管班的开设有效打通了从优待警最后一公里，真正把组织关怀送到民辅警心坎儿上。大家不用再为孩子假期无人看管分心牵挂，能够全身心投入社会治安防控、隐患排查整治、便民服务等各项公安工作，极大地提升了队伍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为持续深化全民阅读工作，厚植乡村文明底色，涵养淳朴乡风民风，8月19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联合双龙镇仁和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新时代乡村阅读季主题活动，依托农家书屋文化阵地，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全民阅读在乡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活动现场书香浓郁，氛围热烈，在开展集体共读分享的同时，同步推进护苗绿书签行动及版权知识宣传，通过现场讲解、知识普及、案例科普等方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树立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自觉抵制有害出版物，增强尊重版权、拒绝盗版的法治意识，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文化空间。活动中，干部、村民、学生、志愿者围坐一堂，品读红色经典、科普读物，交流读书心得，在沉浸式阅读中汲取知识养分，涵养良好家风。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即理论宣讲、经典诵读、国画美育、知识问答、数字推广于一体。宣讲志愿者围绕爱国情怀、红色精神开展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红色力量。国画志愿者带领大家诵读经典，体验书画创作，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现场开展党史国防知识问答，厚植群众爱国爱党情怀。现场还积极推广百草园、学习强国、陇上飞跃数字阅读平台，构建实体书屋加数字阅读立体化阅读服务体系。此次活动进一步激活了基层文化阵地活力，有效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理论宣讲、护苗宣传、文化体验等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擦亮书香乡村品牌，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全面振兴注入持久文化力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哎，等会儿啊，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5: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方腊手下这位号称凌云天师的包道乙，领着2员大将，带着10000多精兵就杀过来喽。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解潞州和乌龙岭之围。宋江就知道信儿了，宋江一合计，得了，兵来将挡啊，他马上安排矮脚虎王英还有一丈青，你们两口子出去迎敌。这夫妻二人一块儿出战，两口子互相可以照应啊。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这要夫妻两个上战场，那就更没说的了。再说这扈三娘的功夫，那绝不在穆桂英之下呀。别看他俩不是一个年代的，可他俩呀都是大宋朝的女将。你穆桂英是女将，人家扈三娘也被朝廷收编了，也是朝廷的女将了。这回这扈三娘可要展示展示自己的本领了。咱们简短截说，这两口子一出战就跟敌军交上手了。跟谁交上手了？跟郑斌呢。这个郑斌一看，哎呦，怎么宋军还有女将？哎呀，这个女子长得可真不错呀，我要把你杀了是不可惜呀，那我也得迎敌呀。他这一交手，矮脚虎王英可不干了，你可对我婆娘轻点下手，打仗谁还能轻下手啊。这矮脚虎王英啊，很怕自己这婆娘吃亏，两口子一块儿和这郑彪就杀到一起了。打着打着，郑彪一看他就弄不明白了，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啊？是姐弟关系还是兄妹关系啊？两个人这枪法怎么都差不多少呢？那当然了，没事两口子在一块练的时候得互相探讨探讨啊。好，我呀先把这个男的给挑了。矮脚虎王英说句心里话，他那功底啊比不过人家扈三娘，他呢在场上啊属于弱者，不过今儿个他得逞点能。这一逞能可好，他担心他的婆娘吃亏，他就一个劲儿的往前抢。这一往前抢啊，把人家郑彪给弄火了。郑彪一拨马头，一哈腰，好像要拜，你拜呀，别拜。这个矮脚虎王英啊杀上去了。扈三娘知道人家要使绝活，扈三娘喊了一声，我说我老公啊，那年头没这名词儿，不过这意思啊就是说你可千万别上当，可是晚喽。他往前一抢，人家郑彪一个回马枪，噗，就把矮脚虎王英给挑了。剩下这个扈三娘可就红了眼喽，不行，你挑我爷们儿，我爷们儿长得再丑他晚上也能陪我睡觉啊，我连个伴儿都没了，这还了得，我不能让你跑了。结果啊扈三娘就着急了，她这一着急上了当喽。再看这个郑彪回首就是一个暗器。什么暗器啊？他在马兜子上啊预备几块方砖呢，这方砖就是他使的暗器。扈三娘防备他这枪，没想到他在马身上藏着暗器，这个方砖啪就砸到了 扈三娘的面门呐、可怜扈三娘，梁山上唯一的马上女将，当时就被打落在马下喽。敌军上的一些小喽啰兵，扑哧扑哧扑哧，就是一顿乱刀。可怜扈三娘挂字喽。扈三娘可爱叫虎王英，为大宋国捐了躯。在《水浒传》的原文，还真就为这两口子阵亡写了一首挽诗：花朵容颜妙更新，捐躯报国敬亡身。老夫借得春秋笔，女被忠良传此人。这两口子在梁山结成夫妻以后，扈三娘也生了一对娃，这对娃呀是龙凤胎。后文书咱们讲《水浒后传》的时候，能详细的介绍矮脚虎王英他和扈三娘生这一对龙凤胎，后来呀还真就干出一番事业来呀。那么《水浒传》这原文为什么没介绍呢？《水浒传》108个好汉也好，女士也好，介绍不过来呀。有好多有家有口的，咱前文书不也说了吗？他没法一一的介绍。咱在讲《水浒后传》的时候啊，再详细的讲《水浒传》这些人物他们的后代的结局都干了哪些事儿，那《水浒传》的后传呢更热闹。到时候啊，请咱们这些老听书友啊，详细的听一听《水浒传》后传的故事。在这儿啊，咱就不多说那些废话了，咱还得把这书说回来。这个方腊手下的大将军郑彪，这一下子可就出了彩喽。他连杀了宋军的两员将领，这两员将领还是两口子。这一下子宋江可就慌了神喽，一声令下撤，宋江的兵马就败回去了。宋江领着兵马往后一败，郑斌是打马就追呀，追着追着追到宋军的大营了。宋军领着兵马回到了大寨，发现这敌军呢把寨门给堵上了。宋江心情难受啊，又折了两员大将，他没心思再打了。可没想到这个郑斌呢，他赶尽杀绝堵到大门口。宋江一合计，你是不是欺人退身了？这功夫李逵来迎接自己的大哥来了，他拎着两把大板斧就冲杀出来喽。宋江一看李逵出去不行啊，赶快众将领给我折杀回去。宋军一听宋先锋这一声喊喝，哇，这人马又反身杀出来了。这时候你看李逵杀的可来劲儿喽，不光李逵杀出来了，还有项冲和李衮也杀出来喽。他们一块儿来杀这个郑彪。郑彪一看，哎呀，这几个步军头领厉害呀，打着打着这郑彪就感觉到力不从心了。这李逵的两把大板斧太厉害了，那两把大板斧啊都抡圆了，呜呜的争风啊。这个郑彪啊他就不敢进前了，不好，他打马就往回败。他这一败，这包道乙又杀上来喽。包道乙这剑术厉害呀，包道乙一杀上来，李逵项冲李衮可就力不从心了。要说这功夫赶巧了，鲁智深和武松杀上来喽。不光他们杀上来呀，后边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还有樊瑞这三员将领也杀过来了。这一杀过来，南军就乱套喽，他们继续往前追呀。这时候李逵也被他们给救回来了，可是鲁智深还有武松他们哪儿去了？不行啊，得把他俩找回来呀。他们听说了这个包道乙这剑术十分的了得呀，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怕鲁智深和武松吃亏呀。号称混世魔王樊瑞呀， 他早就听说包道乙的剑术啊。今儿个我得会一会包道乙。樊瑞也跟着追杀过去了。这功夫赶巧了，巧到什么地方啊？巧到这武松和鲁智深

去追赶这包道乙。咱在前文书说过，这樊瑞他使得这剑十分了得，这包道乙也是剑呢。包道乙的剑法咱已经说了，是玄天浑元剑，樊瑞呢使的是一体天虫剑。咱在讲王庆的时候就讲了，他们这些剑呢是相生相克，是根据阴阳五行来的。在大宋朝的徽宗年间，江湖有四杰五剑，这四杰五剑都是世外高人呐。这四杰排在第一号的就是二仙山的罗真人，第二号的就是龙虎山的张天师，第三号的五台山智真长老，第四号就是咱前文书提到在大宋年间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武术家，姓周，叫周同周光祖。咱也介绍了周同啊有好多个徒弟，像什么林冲、卢俊义，还有什么武松，包括后来还有岳飞、岳鹏举、牛皋等等吧，咱呐就不一一的介绍了。话还得说回来，当时这四杰那可了不得呀，这四位高人是各有各的绝活，还有五剑，这五把宝剑横行天下，分别是天狼剑、五花妖剑，还有三尺龙泉剑，包括一体天虫剑，最后是玄天浑元剑。这五把宝剑分属五行，公孙胜的天狼剑属火，李柱的五花妖剑属金，乔道清的三尺龙泉剑属水，王道人的一体天虫剑属土，这虫子得在土里嘛。包道乙的玄天浑元剑属木，这五把宝剑又衍生出五套剑法，这五把宝剑相生相克，这五套剑法自然而然的相生相克了。你啊能收拾我，我能收拾他，可是呢我又怕那个，哎，这就是相生相克，阴阳五行嘛。打个比方说，这个乔道清的三尺龙泉剑属水，这套剑法正好就能克制住公孙胜的天狼剑。就因为这些，当时在征剿田虎的时候，公孙胜在跟乔道清打斗的时候，两人的比剑法呀，这一比剑法就吃了亏喽，才不得不用罗真人的秘传功夫来对付对方啊。好在罗真人的秘籍确实是十分了得呀，要不就坏了。那么说到罗真人，咱呐说出吉祥物就得多乐了几句。这个罗真人呐，有没有这人呢咱没考察，不过这罗真人也是一代一代往下传。据说到了大清朝雍正年间呐，是第几代罗真人咱没法考察了，不过这个罗真人可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边还真有个小故事。说是大清朝雍正当皇上的时候啊，好些伺候他的这些宦官呐、太监呐，怎么伺候怎么别扭。为什么呢？这个雍正皇上啊，这脑型跟别人不一样，他骨骨愣愣的。不有那么句话吗？你长个难剃的脑袋。雍正这个脑袋据说就是难剃的脑袋，据说后来这头都没有了，真假咱也不知道，反正啊都是传说。那么单说这雍正这脑型他长不正道，谁要是给他一到剃头梳辫子的时候可就麻烦喽，他要是疼一点啊，那你的小命就没了。据说这些宦官要是给他梳头或者是剃头的时候都得犯合计啊，哎呀我这小命能不能保得住啊。一到剃头的时候就杀几个太监，这一年要是修几次头就得杀好一些太监呐。这太监就这么无故的被杀了，

这太监心里就犯合计了，怎么能躲过这一劫呢？大家伙是苦思冥想啊。你还真别说，天无绝人之路，听说呀有这么一个道士，这个道士也是号称罗真人的传人，也叫罗真人。哎呀，这位罗道士可了不得，这罗道士啊，他发明了一种剃头刀，这个刀啊，它可以呀、随你这脑型来回的转动，你用这个刀要是给皇上剃头啊，肯定伤不到皇上的脑袋呀。这些太监就想办法跟他学艺，跟他学吧。这些小太监呐，就来到罗真人面前，跟他苦苦的哀求，把雍正皇上这脑型跟他一五一十的讲了。这罗真人听完笑了，哎呀，这是小事一桩，来来来，我告诉你们啊，我这有些工具，哪样东西啊是按摩的，哪样东西啊能让皇上舒服，哎，哪样东西啊，哎，用什么手法啊，掐哪个部位，然后你这个刀啊得怎么下刀，怎么使这手法。哎呀，教的是非常明白呀。这些人为了保命就得细心的学，你还真别说，没多长时间都学会了。这回再给这个雍正皇上剃头梳辫子的时候，一个个呀也不害怕了。怎么说呢，把那些咕弄嘎气的小按摩器呀都带好了，一边给皇上按摩，一边让皇上脑袋舒服，然后还能给皇上那弄得正亮啊，刮完了还能把辫子捋捋刮刮的给他编起来。哎呀，光绪皇上收拾一回头，感觉到脑瓜皮啊舒服极了，又有按摩，又给他按穴位，又给他什么抠耳朵呀、拿麻呀，每收拾一回头，雍正皇上就等于舒舒服服被人家做了一次按摩。后来啊，雍正皇上连脚都让这些太监给按一按，这就有了今天的足疗。你看现在做足疗啊，都是小姐做足疗，把那脚啊给你搓不起来，连揉再按呐、哎，那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雍正皇上是龙颜大悦呀，就得打听你们这些个小太监这招是跟谁学的。这些小太监不敢瞒呐，就说咱们京城啊来了这么一个道士，号称罗真人，是水泊梁山那罗真人哎传下来的弟子。这一代罗真人呢可了不得，他发明了好多个这按摩器，把他带到宫里边来，这皇上发话了，这些小太监就把这个罗真人呢请到了皇宫大内。皇上一看啊，你就是罗真人呐。但见罗真人身高七尺左右，面似晚霞，红中透润，双眉带秀，二目深沉，三山得配，四字阔口，两耳有轮，年纪也就在50岁左右，头戴道冠，顶门镶一块美玉，身披蓝道场，显得文雅大方，机敏聪慧，先锋和善，气宇轩昂，从容不迫，潇洒飘逸啊。这个雍正皇上据说呀有个好朋友叫什么佟林佟海川，这个佟海川呐是他的武友，那么也得有文友啊，得了，就把这位道士啊弄到自己身边了，当他的文友。把道士弄到自己身边得给个官衔，封他为御前执事。你可别小看这御前执事啊，他可以随便的进出皇宫大内呀、这样一来啊，雍正皇上身边就有一文一武两位好友了，以后剪头啊就不用这些小太监了，就由这个执事给他直接剪头，连做头疗再做足疗，他走到哪儿都带着这位罗真人。这位罗真人从此之后啊，这地位也就上来了。后来据说罗真人死了以后，雍正皇上还给他修了一座塔，这塔叫罗公塔。这塔保留在哪儿呢？就保留在白云观里边，在白云观的一个西北角。
文革的时候被一个小工厂给占用了，文革以后啊，国家得保护文物啊，就把这塔呀又弄出来了。据说呀，现在那个地方成了旅游景点了。那地方一共还有4块碑，有的碑上还记载了这罗公的生平记事，大概意思就是这罗公啊，他把这个剃头的手艺和这剃头刀传给了宫里边这帮太监，宫里边这帮太监呐，从此就免去了很多的刑罚和灾祸呀，挽救了好多人的性命。这就说明这个罗真人呐，还是做了一些好事了，要不怎么能有人纪念他呢？后来不光这太监纪念他，社会上好多剃头的、修脚的，都拿这个罗公啊当自己的祖师爷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就说明这罗真人呢还真是个不错的真人。这位水浒传的罗真人呢，当然就是北京这罗公塔的先师了。话又说回来了，当年这乔道清他的3尺龙泉剑不就属水吗？他的3尺龙泉剑就克制了公孙胜的天狼剑。那么当初这征剿田虎的时候，咱不讲过了吗？他们这些剑是相生相克呀。这话还得说回来，眼下这场打斗，这也得相生相克。首先，这武松知道啊，武松明白现在樊瑞到出手的时候了。樊瑞号称混世魔王，这混世魔王他使的就是一体天虫剑呐，这回啊，你的一体天虫剑可得治一治这个包道乙的宝剑了。这包道乙咱已经说过了，他是玄天浑元剑，今儿个他可是该着点儿滴呀，就碰到他的克星了。他的克星就是樊瑞的一体天虫剑呐。包道乙他嚓啷一下子拿起这玄天浑元剑，他就拾起剑书来喽。这玄天浑元剑拾起来，那简直就是一团风啊，把包道乙就围在当中。一般的家伙事你根本就不好使，哎呀，这剑拾起来大家伙全看傻了。这时候包道乙这一剑就奔樊瑞刺过来了，樊瑞的剑还没拿出来呢，你再厉害你得把剑掏出来呀。樊瑞呀可就晚了一步喽。就在这功夫，武松一个箭步上去了，结果扑的一下子武松中了箭喽，左臂膀被这箭差点没全剁下来，还有一小块啊连着那块，这血唰就喷出来喽。当时把武松疼得哎呀一声扑通就倒那块喽。他这一倒不要紧呐，樊瑞也发懵了，樊瑞的剑还没拿出来呢。樊瑞一看不好，赶快拔剑，可是晚喽。这时候啊，就看包道乙举着剑又奔武松刺过来了。武松已经倒在地上了，没还手的机会了。可没想到鲁智深赶上来喽，啪嚓这一扁铲呐，就把包道乙手中这玄天浑元剑给打掉了，嘡啷啷啷，这一掉地下，武松可就得救喽。武松啊被鲁智深扶起身来，这武松也真是个硬汉子，一使劲儿，哎，就把那左臂膀连着那点肉全给拽去了。剩一只臂膀喽。这时候包道乙这宝剑已经被打掉了，他赶快一哈腰从地上拾起宝剑又冲杀过去喽。鲁智深现在他得保护武松啊，这回啊樊瑞来了精神头喽，他呢赶忙拿着自己这颗宝剑是迎战包道乙。包道乙那剑呐，刚才你看樊瑞没拿出剑的时候他好使，
樊瑞这剑一掏出来，他就不灵了。

0: 樊瑞举着剑正要刺他，哎呀，该找凌振露脸呐。凌振一看，包道乙啊，你这么厉害，得了吧，扑通就这一大炮啊，把包道乙一下子就给轰飞喽，这骨头渣子都飞得哪都是啊。看来这冷兵器时代战争也真够残忍的了，也没办法，打仗嘛就是打个你死我活呀。要赶上现在就好了，现在怎么的，现在有斩首行动啊，谁发动战争就把谁先斩首了，用不着普通的士兵把命搭上了。话还得说回来呀，就在这时候可坏喽，这个敌将郑彪他可来好了，他已经提前做了埋伏了，安了好些大翻板。别看这包道乙被宋军这一大炮给轰没了，郑彪撒下了天罗地网，宋江你是插翅难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霸王侯。真就应了那句话了，哪句话呀？官斗官，贼斗贼，最后剩下无能为。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哎呀，这时候啊，这场仗打到最后也到了白热化的时候了，双方都较上劲儿喽。单说方腊手下这个郑彪，一看包道乙也挂了，得了吧，我得用我的绝活。他提前呐就挖了不少大陷坑，做了不少翻板。这下子他可来好喽，宋军正追呢，也没防备呀、啊，结果就上了当了，咕吱咕吱咕吱咕吱啊，哎呀！掉下了好多个弟兄啊，这下子梁山将可惨喽，李衮、项冲都被这绊马索绊倒了，七尺无刺的都掉到这陷马坑里喽。掉进去可好嘛，这些钩竿铁尺搭吧搭吧把他们都搭吧上来了，被搭吧上来就被乱刀给砍喽。好在这李衮啊，这两把大板斧啊抡圆了，他呀一个人跑到深山里去追敌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呀、啊！宋江着急了。宋江一听说什么什么什么啊，项冲、李衮又被人家给杀了，再听说武松这一个臂膀子也没了，哎呀！宋江一听是放声大哭啊，又听说李衮也踪迹不见了，哭得更厉害了。李衮

和武松这两个人跟宋江的感情，那可不是一般的感情啊。宋江这一哭，军心就乱套了，吴用赶忙就得劝呐，现在是非常时期啊，大哥您可不能再哭了，想办法打胜仗啊，别再哭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赶巧喽，花荣、秦明、樊瑞都杀上来喽。一看，得了吧，杀过去吧，这些人嘁哩咔嚓的就赶杀过去喽。这一杀过去啊，把李逵给救回来，把李逵这一救回来，宋江这心里边可就舒服多喽。武松被劈了一只膀子，如果一旦李逵再有个闪失，那我宋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这李逵一回来，他精神头也来了，这功夫赶巧了，说是关胜、李应、朱仝、燕顺、马林带着10000多军兵从水路上来喽。宋江是非常高兴，他和吴用一合计，得了，这回啊咱们乘胜追击呀。忽有探马来报，说是关胜、李应、朱仝还有燕顺、马林带领10000军兵从水路过来了。哎呀，宋江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赶快跟吴用就安排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这时候你看看，这个童枢密带着随行的军马，有大将王炳，还有赵谭，再加上副都督刘光世，他们的兵马也到了乌龙岭下了。这几路大军合在一处，现在宋江下了一道令，安排吕方、郭盛、裴宣、蒋敬、蔡福、蔡庆、杜兴、玉宝士，还有水军头领李俊、阮小五、阮小七儿，再加上童威和童猛，让他们13员大将守着这个地方，其余的跟着吴用做好策应，然后是点齐人马，直接攻打潞州。这时候他安排燕顺、马林守在乌龙岭，把这条大路给我占住，然后指挥关胜、花荣、秦明还有朱仝4员大将直接攻打潞州城。当他们来到潞州城外，这时候一看呐，得了，从北门打吧，得把灵阵调过来呀。这灵阵有大炮啊，这子母炮就放上喽，咕咚咕咚咕咚，呵，这下子这子母连环炮这一打，这城里边可就乱套喽。这大炮声这一响，是地动山摇啊，城中这军马一个个这魂都吓没喽，把潞州城的这些守城的将士这军心就给打乱喽，他们就无心恋战了，这守城的军兵无心守城了，这潞州城还能好得了吗？当军马一杀进城，这个郑斌呐，也不知道往哪儿跑啊，鲁智深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夏侯成呢也跑没影了。这下子可好了，宋军进到城中简直就像进到了无人之地呀、啊！城中的右丞相祖士远，还有参政沈寿、简叔恒毅、元帅谭高，还有一些守将，吓得呀都懵登了，不知道怎么好了，得研究研究对策呀。哎呀，这宋军已经到了，怎么办呢？赶快想办法，咱们得活命啊！这祖士远一合计，自古来兵临城下，将至壕边，若不死战，何以解围呢？干脆啊，打破城池，必被擒获呀！眼下人家已经冲进城里边来了，咱们呢，靠着巷战根本就不是人家对手啊！要我看呐，干脆呀，咱们还有10几员战将，还有10000多精兵，咱就领着这些军兵投降吧。你还真别说，宋江啊还真优待俘虏，
一听说他们已经打了白旗投降了，好吧，咱们就把他们接收了吧。这下子可好，哎呀，没费吹灰之力把这些人都招降了。可是这敌将当中有一员将不服气啊，这员将就是郑彪啊。这郑彪心里合计啊，我可不服，我呀要跟你们比试比试。没想到这时候他这一要跟宋军比试，这石宝杀过来了，这两个人还真就跟宋军杀起来了。眼看宋江他们把南军大部分兵马都已经招降了，你说这石宝领着人马一冲上来，这就有些乱套啊。结果这燕顺还有马林赶快出去迎敌，没想到这石宝确实了得呀，这个流星锤就得手了。当时这一锤就把燕顺打下马来喽。燕顺被打死了之后，这马林也被这个白钦一枪给挑了。哎呀，这下子宋江可红眼了，哎呀，我又损失了两员战将啊，赶快追杀过去。他们顺着道就退到了乌龙岭。这乌龙岭咱们前文书也说了，留下的人看着乌龙岭这条路，没想到这几员大将真就冲杀过来喽。退到了乌龙岭，仗着乌龙岭的地形要守着乌龙岭。这乌龙岭不光是潞州的门户，也是清溪的门户现在这敌军守着这乌龙岭，如果乌龙岭攻不下来，清溪县的帮元洞也打不进去啊，必须得把乌龙岭拿下来。石宝他杀回了乌龙岭，他想利用乌龙岭这有利的地势做最后的一搏呀。这时候裴薛已经领着兵马杀到岭下喽。宋江的兵马和裴宣的兵马来个前后夹击，石宝一看大势已去啊，假如那时候在潞州要是投降起码能保个命，现在想投降也不行了，干脆自刎得了。看来这个元帅石宝对方腊是尽职尽忠啊。石宝这一死，裴宣和关胜两下兵马合到一处，结果这吕方、郭胜两员战将在攻打乌龙岭最后的时候，被乌龙岭上顶上扔下这些滚木雷石给砸死喽。两位水泊梁山的好汉被砸的那个状态，那可真是惨不忍睹啊。宋江得到消息放声又哭起来了，哎呀呀，几位弟兄啊，几位弟兄，看来大哥对不起你们呐。他好像一下子就清醒一些了，我们这些弟兄为什么一个个为朝廷这么尽忠啊，这不是看着我宋江的面上吗？哎呀，朝廷啊朝廷，不知道我们这回真要是把方腊灭了，你能怎么对待我们呢？宋江还真就开始反思了，可眼下呀还有最后一关没攻下来呢。既然这仗已经打到这个程度了，剩下最后这块骨头怎么也得给他啃下来呀。宋江是下定决心眼下乌龙岭和潞州都得到了，安排人去买最好的棺椁，把我们的弟兄埋在这儿吧，然后修出一封派戴宗赶快跟卢俊义联系，看看什么时候能攻下西州。一旦攻下了西州，就立即挥师南下，共同攻破最后这个方腊的堡垒帮元洞。宋江在这儿开始整顿兵马，一边整顿兵马一边得休养生息，怎么说得养一养啊，这些日子部队连连的开战累得够呛了，再者说了还得等一等卢俊义那边的消息。再说卢俊义这边自打在杭州跟宋头领
分了手之后，带领手下大小将领28人，直接就奔西州进发。在经过临安镇前王的故里的时候，眼前就碰到了第一个关隘，这个关隘就是御岭关。这御岭关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隘的，这个关你要过不去，你就攻不下西州啊。看来御岭关这钉子必须得想办法给它拔下来。再说御岭关有一员方腊首相的大将，这个大将可厉害啊，有个绰号号称小养油鸡。这养油鸡什么意思我甭说，大家伙就知道了，建设的准呐、啊。他姓庞，叫庞万春，他是江南方腊员中最会射箭的一个。小李广花荣建设的好，号称小李广。庞万春呢，他号称小养油鸡。你说说这个养油鸡的箭法肯定也是不简单的。春秋战国时的养油鸡呀、啊、他可比飞将军李广的名气大多了。汾王当时只许他带3支箭，不许多带，只为他箭法神，射得精又射得准，3支足矣啊。言外之意，多带了没用啊，他射箭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啊。他不光有百步穿杨的功夫，还有射蜻蜓的功夫啊。这养油鸡不光能射蜻蜓，还能箭射白猿，箭射斗月鹪，箭射吕琦，无有不巧，无有不中。但不幸的是，他最后呢也是被乱箭给射死的。那么再说李广呢，他也号称神箭，威震匈奴。在这里边啊还有个传说，说有一天呢他狩猎回来，回来之后喝了点酒，哎，就喝多了，模模糊糊的就看这怪石林立，蒿草摇格呀，哎呀不好，有一只猛虎在他眼前晃动，他拿箭就射出去喽。结果才发现呢，不是老虎，是一块虎形的大石头。当把这箭射出去，奇迹发生了，这箭呢力气太大了，擦入石头中了，才有了后来那几句唐诗：临岸草惊风，将军夜饮空，平月寻白羽，没在石楞中。你看人家箭射得多厉害吧。后来人们听说呀，没有一个不拍手叫好的。李广也是很得意，你看我是又准又狠，旁人夸奖他是捧着他，在他面前呢吹呼吹呼他，让他再射几箭。他呢当时很得意呀，既然大伙夸我，那我就再射几箭吧。这李广又射了10几箭，比原来啊更用力了，也更稳了，可是一箭也没有射中啊。再怎么射也没有那坠马的那箭呐、啊、射得准喽。这就说明啊，李广的箭还真就不如养油鸡的箭射得准。接下来咱们这一衡量啊，就说这个小养油鸡的箭还是要比小李广花荣的箭厉害呀、啊、这个道理啊就和这个包道乙胜了公孙胜，郑彪胜了樊瑞啊，多多少少是一个道理。再说这个小养油鸡，他手下呢有两个副将，一个叫雷炯，一个叫季季。你看这名叫的有没有意思，这个季啊是计划的季，后边那个季啊是古代一种粮食作物，就是那个季，跟江山社稷那个稷是一个字儿。这两员大将啊都有一把神力，都能蹬开7-8百斤的劲弩啊，各使一支激励骨朵。这激励骨朵是一种特殊的兵刃啊，手下各领5000军兵，3个人把守着御岭关。当他们听说宋江的副先锋卢俊义带领兵马来了，他们早就做好准备了，埋伏好了人马，就等着你们攻打我们御岭关呢。
再说卢俊义的兵马

旗帜也没有啊。哎呀，这可有意思了，这关前两边这山上静悄悄的，你要是在山这边喊一嗓子，那边老远啊就撞出回音来喽。这回音一响，让人都毛骨悚然呐。这些个军兵看了半天，使劲一合计，不好，我看呐，敌军肯定有埋伏，赶快走吧。他正要往下撤，结果就听当当当当一阵梆子响啊，关上竖起一面彩色的大旗，旗下立着一员小将军。但见这位小将军年纪也就在25、26岁，头戴狮子盔，张口吞天，亮银甲，耀眼生寒，护心宝镜，宾盘大小，素罗袍，虎体遮掩，半甲套，命称九虎，于踏北龙管浪翻，两只俊目照白分明，鼻之口方是大而有轮，往那一站是威风凛凛呐。你再看旁边啊，站着一些小校，这些小校那真是盔明甲亮，刀枪耀眼，鼓号声声，旌旗招展，一个个真好像斑斓猛虎啊。哎呀，这位小将军厉害呀。这功夫就看这个号称小养油鸡的将军用手一指，哎，我说你们这些草贼在梁山坡好好待着，干嘛就愿意被皇上招安呢？啊，你们即使被招安了，消消停停在你们那个皇上主子面前当一条看家狗不就得了吗？怎么让皇上打发到江南来了，替你们的皇上老儿卖命，真是不知羞耻啊。既然你们想卖命，那我就把你们这些命都给收过来。哎呦，你看看这些小将军呐，真是口吐狂言呐。本将军我叫庞万春，江湖人称小养油鸡。我听说你们那儿有一个号称小李广花荣的，听说花荣的剑法不错，我倒要见识见识花荣的剑法如何，能不能叫你们的花荣跟我比上几剑呢？他如果胜我三剑，我愿为他手下败将，我还要拜他为师，我还要归顺你们大宋军。你看看人家这话说得到家吧，咱俩比一比，你要赢了我呀，哎，我就受你们招安，我还认花荣为师。今天呢，我倒先让你们看看我神箭手的厉害。说着话呀，他右手就搭上一只素白凋零箭，一松手就奔使进去了。哎呀，这箭射得太准了，就听哭咚一下子，使劲是翻身落马呀。要说有些事儿真是一环一报，花荣怎么射的邓元觉，今儿个庞万春就怎么射的九纹龙史进。那五员将一看啊，把史进射下马来了，赶快来救史进。没想到庞万春这一支箭又射出来喽，啪噗，可怜薛勇啊，又被射中喽。这五员将赶紧上前去抢救，可是不行啊，这敌箭射得太厉害了，马上得回来。怎么说呢，就看山顶上这一阵锣响，左右两边的树林里边是万箭齐发呀。五员将啊冲不上去了，也顾不了史进，也顾不了薛勇了，赶快逃回去吧。结果这一跑转过了三水，就看对面这两边山坡上，一边是雷炯，一边是寂寂，那弓弩手都在那等着呢。这些个人可不管这一套啊，他们好像都训练过。哎呀，这些人呐就开始放起箭来喽。可怜水泊梁山这六员将领在这儿啊，真是做了南柯一梦啊。

0: 进、石秀这六个人没有一个逃出命啊，都被这乱箭射死在关下喽。带领着3000多步兵啊，没剩几个，大部分被人家给俘虏了，剩下100多个啊，是拼着命逃回来喽。逃回来赶快见到了卢先锋，当时卢俊义这眼珠子都拧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当卢俊义一听，哎呀呀呀，扑通家伙，这个号称玉麒麟卢俊义的就躺在地上了，当时就背过气去喽。看来这回卢先生的兵马是一败涂地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前文，这卢俊义来到这玉岭关前，派了6员大将，结果被人家这几箭呐、全给包圆喽。卢俊义听到这消息，当时就昏死过去了。他这一昏死过去啊，这一下子手下的军兵可就乱套了。好在有个军师朱武，这个朱武咱就不多讲了，号称神机军师啊。他赶快是连锤再叫啊，费了好大的力气把卢员外给叫醒了。当时啊，这杨春已经哭成一个泪人了。神机军师朱武这边喇还得劝陈达和杨春，这边喇呀还得给卢先锋解解宽心呐。哎呀，卢员外，别人倒可以啊，您不能倒啊，您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您可千万得挺住啊。他这一席话还真就把卢俊义说醒了。对呀，我怎么能躺下呢啊，这任务还没完成啊。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你柳原大将一个也没剩啊，我怎么跟宋头领交代呀？别着急别着急，咱们得研究一个对策呀，必须想办法夺关斩将，报此仇啊。对对对，可是怎么能夺关呢？卢员外知道神机军师朱武说的有道理，可不是吹气儿啊，咱要会吹气儿行，一吹把这玉岭关给吹倒了，这得硬碰硬，不硬碰硬不行，得想办法把玉岭关给夺下来，为6个弟兄得报仇雪恨。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是要想实施，卢员外啊，咱还真得想一个。

0: 半全，全知策呀。
1: 对呀，想什么办法呢？
0: 古人有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呀。你我都是中原人，咱们都是山东河北一带人呐、啊、对这一带咱们不了解情况啊，尤其这山势和水路咱更不了解了。我想啊，必须得想办法找一个了解地形的乡民，让他给指一条便道。咱们要是能找到这条抄近的小路，咱就能想办法在背后插上他一刀，就等于捅到了他的心脏啊。卢员外一边听一边微微点着一下头，有道理有道理，可怎么想办法找到这个带路之人呢？最好啊，能找一个咱们的人，让咱们的人探出一条道来呀，对咱们就有利了。朱武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之后，他猛抬头，好像想起一件什么事儿。卢员外啊，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咱们手里边还有一张王牌呢。 你说咱手里这张王牌是谁呢？
1: 就是咱们那个古上早石谦啊。哎呀，对呀，这事儿怎么就把石谦忘了？
0: 当年祝家庄那路那么不好走，他都能摸进去。好好好，赶快呀、啊、就派古上早前去探路。要说这个古上早啊，他有飞檐走壁的功夫啊，让他到山中去寻路，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卢俊义当时就把古上早叫来了，跟古上早这一交代，古上早多机灵啊，成天你们打仗冲冲杀杀没我的事儿，这回用着我了，我得立功喽。他跟卢俊义当时就保证了，放心吧，卢员外，这事儿啊我一定尽力去把它完成，穿戴整齐，收拾得紧身利索，带着干粮，又带了一把单刀，又带了他那小百宝囊，就出发了。这石谦啊，他要是探山路，他有主意，他是一边走一边做着记号，走了半天又走了一会儿，歇一歇吧，他一边走一边看着地形，了解的都差不多了，又走了一会儿啊，这天就晚了，他得找个地方睡一会儿啊，四外就看，这天慢慢的就黑了。天黑以后，他就发现远处有个地方啊有光亮，这有光亮就说明有点灯的，有灯必有人家，他就趁着黑摸到了这个光亮的地方。到这一瞧，是个小小的道观，那亮就是从这道观里边啊照出去的。他赶快来到道观的门口，轻轻这一推门，这门还真是虚掩着，他进去之后把门就带上了。一进到道观里边，发现有个庵堂，一推门进到庵堂里边，看见里边坐了一位道士啊。这个道士看年纪也得有60多岁了，但见这个老道士从嘴里边啊说出一句话：无量天尊，居士是从何而来呀？石谦会说话：老道长啊，是这么回事，我是打中原来，我原来啊是梁山一位好汉，后来我们大哥宋江归顺了朝廷，我们也都跟着归顺朝廷了，今儿个有难处了，才来见道长您呐。小的说的可句句事实，跟道长您没有半句虚言。要说这个石谦啊，平时爱撒谎，可这时候啊他没撒谎，他也觉得说谎我犯不上，再者说了，我现在求人家呀、啊、我跟人家撒谎没用啊，他就把自己的底儿交代给了这个道长了。这个老道长一回身吩咐一个小道童进来了：赶快给这位居士啊 弄点吃的。

0: 天已晚了，让他先住下吧。他有什么事儿，明天我再跟他聊吧。石谦一看人家没搭理咱们，这小吊童啊端来点素食，石谦啊对付吃了一口，他心里有事儿啊，他哪能睡觉呢？他估计这功夫啊，这老道长也不能休息啊。他又来到老道长身边了。道长啊，有一个事儿我要求你啊，我这次到你们这深山野岭，我来是有目的的。我们梁山兵马已经把这玉岭关围上了，可是玉岭关易守难攻啊。这玉岭关是方腊手下的几名战将啊，这几员战将十分厉害，这箭法射得非常准呐、啊。我们六员战将都被他给射死了，我们首领现在呀、万分着急呀、不想办法尽快把这伙匪徒灭掉，恐怕到时候你们深山这座道观也得被他们给毁掉啊。你看看人家石谦啊也能挑刺儿，哎，就这么几句话呀，还真就把这位老道士啊说动心了。居士啊，你说了这些话需要我帮你们做一些什么事呢？我说这位道长啊，我们不需要您帮我们冲锋陷阵，也不需要你啊帮我们去杀人放火，您就给我们指出一条道就行啊。您总在这山里边转悠，您能不能知道这山里有没有可以上山的小道？如果有上山的小道，我们顺着这条道要是能插入这个方万春的背后，我们就能把他打败呀。打败了方万春，这地方啊就归回咱们大宋国了。这位老道士听到这儿常常打了一声嗨声啊，嗨，居士啊，你说的对呀，自打这个方腊带领一些贼人霸占了江南这好多州衙府县呐，把老百姓弄得是民不聊生，你没看吗？各个村庄啊都死气沉沉，村里的人是走死逃亡啊，老百姓实在过不下去了，好多村子都成了荒无人烟的村子啦。老僧我是没地方去呀，只能在这儿守着我这个道观呐、此地的百姓都被方腊残害的无法回村生活呀，没有不痛恨他的，就是贫道我也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呐、可贫道我没有这个能力呀。今天你们大宋军到这儿要灭掉这个方腊，贫道我一定帮你们出力呀，别的忙我帮不上，不过让我帮你找一条道还是不在话下呀。从我这个道观正面走你过不去，你必须在我这个观的后边一直往西走，那儿啊有一条小路，顺着这条小路直接就可以到他的观后啊。也不知道他在这个观后的小路上是不是设了埋伏，如果要设埋伏恐怕你们就过不去了，如果他没设埋伏你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插入他的观后。石谦一听，哎呀，这可太好了，既然有一条小路能通到关上，管他有没有堵截的兵啊，咱们先试一试啊，他要是有把手的他也不能放主要的力量啊，他一定派几人在那儿啊看着就行，那咱们就压么巧动的上去，先不惊动他呀，上去以后他就是发现了也来不及了。不对呀，我说居士啊， 万一他要是用大石条子把这路口给你堵上，恐怕你就过不去了。
1: 啊，
0: 石谦一合计，这好办。那要是用石头筷子给堵上啊，
1: 咱再想办法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嘛。石谦非常高兴啊，既然这样啊，我就先回去把这情况跟我家首领一汇报，让我家首领想办法派一支精干的人马打通这条小路，这御领官就可以唾手而得。他想好了主意，马上就回到了山下呀。咱们简短截说，见到了卢员外，把这事儿跟卢先锋这一汇报，卢员外可高兴坏了，赶快把神机军师朱武找过来了。他们几个人在一块儿商量了一番，最后朱武给卢先锋出了一个好主意。先锋将啊，要是真有这条路，看来拿下御领官不在话下，再派一个人跟石谦偷偷摸摸的顺着这条小道上去，一旦碰点什么事儿啊，他们俩也好相互关照关照啊。好，就这么定了。可石谦当时把脑袋耷拉下来了，神机军师朱武就得问呐，石谦啊，你什么意思？我看呐，你们谁也不用派，你派个人呐，我觉得倒麻烦，我一个人随便啊，我可以灵活掌握呀，你要派一个人我还得照顾他，那多麻烦呐。他不同意派人，他还要自己去探这条路。神机军师朱武一合计，哎，你要自己去啊也可以，不过你得这么办。怎么办呢？他给他出个主意，你把火石、火镰子、火刀子都带着，山上他们有一些滚木雷石，还有烟料子，这些东西啊，按现在的话说都是易燃品，他们绝不会防备背后能上去一伙人马。你一个人上去之后，你最好啊趁着我们这边一攻御领官的时候，你在后边找一些易燃物，就把他们这些滚木雷石给他烧着了，只要大火一起来，我们在下边一攻城，他就蒙灯了。他这一蒙灯，你呀就可以趁机在里边作乱，你在后边这一作乱，他们的军心就散了。一旦咱们两下一配合，恐怕这御领官就被咱们拿下来了。要说人家这个神机军师朱武想的确实周到，他就知道这官顶上肯定有一些大滚木，这些大滚木那都是易燃品呐、啊。要是用这大扎棒壳子给他点着了，他们就得乱套啊。这边再一加紧攻势，那御领官必被咱们攻下来呀、啊！好，好，好，就这么定。石谦这回高兴了。在走的时候，你看，这个神机军师朱武又跟副首领请示一下子，派几个小军卒带些粮食送给道观那个老道士啊，还有小道童啊，他们肯定是没有吃的了。附近的村民都吓跑了，他们上哪儿弄吃的？这山上的观也好，寺院也好，所有的出家人呐，他们都靠着附近的村民养活他们。这些人总上香火啊，上香火时候他们不就有钱有喝有吃的了吗？现在这兵荒马乱的，老百姓都跑了，谁还顾得上道观里边这些出家人呐？你看人家神机军师朱武想得很周到，派了几个小喽啰兵挑着粮食，又给这个石圈啊带上点银两，这点银两啊作为给这个老道士的一点奖金，那年头倒不叫奖金，反正啊就是点慰问品吧。你啊解释解释啊，咱们打胜仗必有重谢。好，好，好，石圈办这事儿会办，都准备好了，带了两个小喽啰兵做挑夫，挑着粮食带着银两就奔山上去了。咱们简短截说，走了半天的功夫就到了半山腰这个道观了。到了道观里边，这老道士和这个小道童啊确实已经揭不开锅了，
0: 他们做梦也没

0: 想到石谦返回来给他们送了粮食，又给他扔了20两银子，对这个老道士就说了：“我说老道长啊，您放心，我们首领说了，要是把这个方腊剿灭了，定能给你重修一修你这个道观呐。到时候我们首领说了，一定给你点奖金。那年头啊，没奖金，发个奖状吧。奖状这老道士还不要，那给点啥呀？给点好吃的好喝的就得了呗。再说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对，越多越好啊，就多给你点银两，让你们扩大扩大你们这个道观，多招一些道士啊。你看古代这道士啊，也得有度牒。”
1: 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在今天的这个开幕式上，包括今天开赛的项目当中，人形机器人都有哪些亮眼的表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主持人，今天下午啊，我一直在这个开幕式的现场。那么就在几分钟之前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也是刚刚结束。
1: 嗯，
2: 本次开幕式呢是由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的，所以呢也是秉承了总台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创新理念，可以说啊是一场集合了科技与艺术的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向全球展现了人形机器人的前沿技术的成果。那么实际上啊，今天的开幕式呢是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总共在现场参加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超过了1000台，可以说是集中展示了我们中国在过去一年当中人形机器人的最新技术成果。这个成果怎么来说呢？首先我给你几个案例。
1: 嗯，
2: 首先啊是它跑得更快了，在开幕式上呢特别将100米的预赛的一个小组赛呢作为了其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在那个环节上呢，机器人就是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人类的记录，那么人类的记录呢是9秒58。而在去年啊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百米的最好成绩呢是21秒50。
1: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可以跳得更高了，在开幕式上呢还展示了机器人的原地跳高的项目。那么来自于北京天宫的机器人呢就一下子蹦出了将近3米的一个高度，这同样呢也是打破了人类的一个极限。而在去年同样的这一个赛事冠军的成绩啊仅仅是95.641厘米。
1: 嗯，
2: 另外一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这次的这个千台机器人红场展演啊，可以说是也是体现了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机群更加协同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呢就是机器人运动员的一个入场的环节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形机器人方阵啊，把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推上了高潮。因为每一台机器人呢它都有独立的运算路径，而且呢它的这个步态啊都是整齐划一的，但是呢也可以根据自主的一个运算来随时的变换队形。而且呢在现场我们就可以看到机器人组成了拼音北京的字样，而且呢还组成了运动会的会徽、网球、乒乓球等等的一些图案，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同时呢机器人还和我们的人类体育名将进行了网球、乒乓球的对决。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就是真的体现出来了我们的机器人也更加的聪明了，因为它都可以自行的来根据对方打来的这个球的速度和路径来自己决定如何挥拍、如何设计它的一个反应。那么实际上啊这次比赛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更加注重这个场景的应用了。本届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设置了21项场景赛，覆盖了家庭、酒店和物流的9大领域，可以综合的检验机器人对于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那么人与机器人共同协作、同台竞技，可以说也是为大家传递了一个未来人机共生的美好的愿景。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就为运动会开始了预热的活动。那么当时呢这个能量传递啊是在米兰奥运会上就启动了，突出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实景的挑战。而且随后呢在我们国内又去了福建、四川还有新疆，那么在多个实际的场景中呢机器人都挑战了高难度的一些的动作。那么在首都今天晚上的这个开幕式上，多路传递的能量也是汇聚于此，点亮。

0: 的象征，人形机器人界圣火的致富，正式拉开了本届运动会的帷幕。那么在这次的运动会上呢，将一直持续到本月的26号，总共会设置51个比赛的项目，30项竞技赛搭配21项实际的场景比赛。那么这次运动会呢，也是吸引了来自于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从参赛队伍的数量上来说，可以说是显著的增长，比去年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也是翻了2番。那么此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次啊还有国际赛队，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等的机器人赛队呢，也是在今天悉数登场。巴西呢也是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的世界杯冠军队伍，来组建了一支机器人足球的国家联队参赛。那么在未来几天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机器人的各种精彩的表现啊。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非常期待。好的，高雪。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场运动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在设计制造方面的哪些实力，人形机器人选手要想赢得比赛破纪录啊，需要提升哪些素质，人形机器人如何和对手互动和队友去配合，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个分享一下精彩的运动会比赛项目哈，各个项目考验的是人形机器人的哪些能力之外，另外一些行业发展包括技术发展的趋势，我们也可以为大家分享一些您的观察哈。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运动会，就是我们通过办这一次运动会，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我们到底可以观察出来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的能力，或者说是通过不同届的这个运动会，我们能够看到机器人在哪些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呢？
2: 嗯，是这样啊，就是首先呢，就是从我个人角度看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运动会呢，是一场很好的一场科技的秀。
1: 嗯。
2: 啊，为什么这样先去定义呢？其实我是认为说，从人形机器人的角度是需要今天和我们人类啊有更多的这个连接和了解，
1: 是
2: 也是通过这样每一次每一次的这种会啊，让更多的这个我们真正的这个叫碳基生命能够去了解的硅基的这个发展。那我认为说一点，第二一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运动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运动会嘛，它本身是一个竞技性的这种一个运动，
1: 对，
2: 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情况下面呢，其实是拉出了一些针对今天机器人的一些能力上的这种考试，对吧？那在能力上的考试呢，你可能要去看，它会分成这个几个层次。第一呢，是看看就是本身机器人它本体它自己的硬件今天行不行，像电机啊、减速器啊、传感器啊。啊，整机的结构，它这种抗冲击的能力啊，还有就是现在的这种电池的续航啊，它本散热呀，这是第一。第二呢，会要去看看什么呢？就是看看它自己现在的运控能力到底行不行，对吧？它整个运动的流畅性到底好不好？动态平衡力有没有？啊，爆发力够不够强？就刚才在讲的，能跳得更高吗？能跑得更啊，对吧？第三一个呢，就是还要去真正考验的，就是今时今刻的具身智能的这个软件。那具身智能呢，应该也是这两年才提出的。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真正加以什么，就机器人它到底能不能去做到环境的感知，它自己还要去做出决策，对吧？还要抗周边的这些其他机器人运动员的干扰，对吧？以及灯光的干扰，这个地上的这个地平环境的这种干扰，
1: 对
2: 啊，还不能要有什么，不能要有人为的这个遥控干预，我们叫遥操作，还不能去干预。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去可以去看到，既是什么呢？是告诉所有我们现在的硅基人类和碳基人类的这一种互相之间的这个丰富和了解。同时呢，又好好的再看现在硅基的人对这些硅基人的这些要求。
1: 我们看到这个硅基的您所谓的这个硅基人哈，他们在比赛当中的一些成绩了，超过了我们碳基人类哈。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短跑，包括原地跳高，都已经破了人类的记录了。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在这些项目当中的表现哈、啊，是不是也有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人形机器人未来如果要再

0: 次去进行突破，去突破他们的极限的话，哎，哪些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
1: 是这样，就是从我现在在看到的话呢，就是常规来讲是根据四个方向要去有定性，但是呢，我们先给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叫定性性的回答是什么呢？他不可能就是无极限的去不断的是去挑战更快更强的这种情况啊。那从现在的这些条件当中呢，我们要去看到的是哪一些呢？就比如说现在机器人和我们人还不一样，因为我们人简单的叫一个关节，但是其实在机器人的这个关节的地方，它既带动了整个转向啊扭动啊，同时它的力量也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机器人的一个关节是把什么呢？是把人的关节和人的肌肉融于一体放在那边。那这个时候呢，要去看什么呢？关节里边的这个电机瞬间爆发的这种扭矩，它的功率，那这个时候它的起跳也好，冲刺也好，到底需要多少毫秒级它能爆发出来？那你决定了这个机器人能跑得多快，决定了这个机器人你要能跳多高。那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什么呢？它的核心的这种减速器，减速器呢主要是什么？是放大它的这个力矩的。那它在什么呢？在起跳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落地受到的这种冲击，那这个落地冲击大家都知道，从我们人啊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你也会感觉说一下子就两个脚的这种承受力是承受不住的，是吧？你跑得很高往下跳，你就把腿给跳断了，那也不行。那机器人你也会遇到这种问题，那它跳下来以后如果承载不住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它齿轮的这种过载，那就可能把整个齿轮给打坏了，是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它，你想它要跳得高或者说跑得快，那就一定会什么，把它自己的本身的电机的力量要加得很大，放得很强，但是呢和它自己机器人自身的自重又产生了矛盾，对吧？我太重了我就带不动我自己，但是我用更大的力量要带动自己呢，我又会变得重，所以这种矛盾点要当中要去找到一个平衡，
0: 是
1: 吧？这是有。第四一点呢，就是现在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机器人它现在在这么一个户外户内可以去互通的一个场景，在实际的比赛过程当中要去看到它电池持续供电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在实验室可能在理想环境下面，空调环境下面你可以什么机器人可以有什么6小时的这种续航，那现在这种电池可能在这种运动的环境下面，那你可能就是什么1小时甚至于2小时的这种续航。那对本身电池还有一个点，它就是它的爆发这种动作性的这种突发性的这种功耗的暴涨，还有电池它本身放电的能力，还有它的电量管理的这种这个能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考验啊。所以呢我刚才就提出了说机器人啊是一定是在什么，是在合理的这个要求下面去找到它的一个动态平衡。
0: 没错，
1: 它不太无极限，这个无底线的去要求它。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可以说是取舍。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人的智慧所在了，对吧？我们不可能要求它朝着某一个方向去无限的这个发展，那我们要考虑背后的代价，对吧？工程方面的成本、可实现性，这些都是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在竞技赛事方面，今年是新增了像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等项目，那这些项目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来讲，它有什么新增的特别的考验吗？跟比如说过去这个跑步等等相比？
1: 这个确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看完这一次是有51个项目啊，很多新增的这些内容，那确实是完全和原先只是跑步当中去考量它的这个平衡、考量它的这个速度还不一样。比如说跳跃和举重是考量了什么呢？是考量它的整个瞬间的这个爆发的这个扭矩。
0: 对
1: 啊，然后呢，结构的它本身这个结构的，刚才的讲的抗冲击力，对吧？我刚才讲的，它如果跳得很高掉下来以后，它齿轮别掉了，也问题很大，
0: 是，
1: 对吧？再呢，像拔河、搏击这个当中呢，又形成了什么呢？就是机器和机器的它本身的对抗，人和机器的这种对抗。那你在外力的这种干扰下面，那你能不能去持续的保持动态平衡？一个搏击和一个拔河其实不容易做的。第三呢，类似于像乒乓球这样一类的这种面对面的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那你要去做到的什么？就是它的高速动态的这种目标识别， 然后呢，你识别完以后呢，你还迅速对这个球要做出什么毫秒级的这种感知和决策，
0: 对，
1: 对吧？毫秒级感知和决策完以后，你还是最后要迅速变成一个执行性动作，对吧？我这个拍子还要挥出去，
0: 嗯，
1: 最后把它打回去。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要去看到了我们整个算法在毫秒级当中如何迅速响应，对吧？然后看到我们有看到这个舞蹈啊，这个太极拳啊、武术啊这些表演的时候呢，那你就要看到什么？它整个运动控制的运控能力的这种协同性，动作的流畅度，这个力控的整个柔顺性。那这个当中又是对什么呢？对整个现在刚才讲到的这种电上面的这种考量又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所以这都是新增的。
0: 嗯，哪怕就是我们说的啊，所谓叫人形机器人的传统比赛项目吧，跑步，这个事情也是，作为观众来讲也会有感的。你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些人形机器人他跑步的那个姿态，你就知道他一定跑得很快，因为那个姿态你觉得就是跟人类的那种专业的运动员看起来，哎，你觉得跟他是有形似有神似的哈，所以跑步的姿态，哎，是不是一个考察人形机器人性能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项目呢？
1: 对，准确来讲就是说，我们都说叫外行看热闹，
0: 是。
1: 那看热闹的时候呢，热闹你也得好看，
0: 对
1: 吧？
0: 对 对, 对, 对。
1: 它不好看呢，它也不热闹，对吧？
0: 嗯。
1: 所以呢，您刚才讲到的说它整个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啊，哎，跑得非常自然，跑得非常迅速，越来越像这个人类运动员的那种健美的身姿在往前跑。
0: 对。
1: 哎，它可是跑得很快，对吧？
0: 嗯。
1: 那其实我们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会看到什么？就是它其实跑得最跑得快的时候，是如何要去做到就是高速的这种动态平衡。
0: 嗯。
1: 那这个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就是它在跑的过程当中，它会持续的要知道它自己的重心在哪里。
0: 是
1: 啊，那本身的这种难度呢，我认为说可能有三大方面。
0: 嗯，
1: 那三大方面呢，第一大方面就都知道，就是步态你跨得越大，对吧？可能你跑得就会越快。
0: 对，
1: 对吧？那你要把这个节奏和步态要控制起来。那到底什么时候抬腿？到底什么时候蹬地？然后落地落下去以后，那还要去修正什么重心？
0: 嗯，
1: 因为你不能保证你摔倒了那也不行，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第二呢，就是什么？就是落地冲击以后形成的这种巨大的冲击力，
0: 嗯，
1: 那对我刚才在讲到的就是考验这种减速器啊、机械结构的这种耐受性，
0: 嗯，
1: 啊，你不能跑个这个30米、50米，把自己关节给跑坏了，
0: 是
1: 跑断了，
0: 嗯，
1: 啊，那你跑不了了，这是第二一个。第三一个呢，就是做到了感知的这种闭环，就是你在跑步过程当中，通过整个惯性的这种传感器啊，另一传感器及时的回馈。就是哪怕你在地面上面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你要有算法及时对它什么进行补偿。
0: 嗯，
1: 那慢慢走的时候呢，你就容易的很多。但是你在快速跑的时候，我刚才还是讲了，就容错的这种窗口时机太少了。你在毫秒里面你要做出判断，你有一点误差你就摔倒了。你一摔倒以后，那你整个跑步原先跑得快的成绩都没了。
0: 嗯，
1: 所以呢，这个难度呢是非常高的。
0: 就是本来像这样的这个快速竞技项目当中，步伐大步平快，这个过程当中你在做自我修正的时候，那个窗口特别的小，这个就对机器人的自己的自身动态的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今年比如说像400米、1500米，包括4x100米接力，它就升级成了一个叫全自主的项目。这个全自主我们怎么去理解哈？它增加了哪些方面的难度呢？
1: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对等奖，就是我们在去年去年在看到的这个跑步的时候，有看到啊，就是机器人在前面跑，人后面拿着一个摇操作，对吧？
0: 对对对，
1: 对吧？那时候看机器人在跑，后面也有人在跟，对吧？
0: 是，
1: 有这种情况。那今年呢是却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全自主啊，它就是什么切掉了这个不能做摇操了，啊，这个是明显的这个要求。那难度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从自主环境的这种感知，对机器人啊就要有这个要求了。
0: 嗯，
1: 那它要能去识别什么呢？赛道的边线在哪里？
0: 嗯，
1: 什么地方弯的？什么地方有障碍？对吧？它不能靠就是外部从我一个人去对它进行控制了。那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呢？那它自己要去什么？去控制它自己的速度。比如说过弯的时候，它如果依旧保持它在直道上面的这种高速距离，那可能什么，它就要跑出去了，对吧？要倒下去了，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三一个呢，什么呢？就是在接力过程当中，它要能够识别自己的队友在哪里，对吧？它要能够接力区能够去交接， 那对什么呢？刚才讲的第三、第四节这个算法也提出了要求。第四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全程最后要能够跑完，要形成闭环，是吧？遇到什么这种过程当中有路上有打滑呀，你有轻微的这种磕碰啊，对吧？他自己要能够把姿态调整好，对吧？他不能倒下去，他还得自主要去决策，要继续往前去跑。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人还不能进去救场，对吧？不像说我人
2: 受摇，
1: 我马上上去扶他一把，这都不能干，对啊，你得自己往前去跑。所以这一些呢，从自主全自主到这个摇操当中的这么大的一个摇操到全自主这么大的一个跨越，其实整体来。

0: 再到这个减速器，在这么一个这个起跳的一个运动当中，要协同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
1: 嗯，是的，我们这样就是先把这个概念要理一理啊，就是它其实到机器人和我们人的这个比对的时候是一个逻辑啊，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解释，就什么呢？就机器人把关节和肌肉长在了一个位置，对吧？这是一个理解，否则我们人很难去理解啊。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起跳的链条。其实你再想一想，人在做起跳的时候，你涉及到你的上身的这个动作，就你的双手的这个摆臂，对吧？你要带惯性，这是第一。第二，你的胯关节要往前走，你的膝关节要弯曲，你的脚关节就是这个脚部的关节要能够发力。那这个当中呢是其实你认为是一个跳远，但其实说是全身的整体的所有电机的同步，而且呢它的爆发当中呢还不能说都一起爆发，那也动不了，它有先有后啊，要能够形成的什么一个爆发期间的瞬间输出的这种扭矩的力量啊，完美的这个组合起来。第二呢，它要能够形成什么在蹬地时候的对这种力量的这种储能，就是它要能够把这个力量藏住，在最后踩一脚的时候它才能什么跳得远，是吧？第三呢，就是你在往前在调整的这个时候，你足底的力部的传感器要监测到你最后落地时候的冲击力，对吧？如何缓冲，如何形成平衡？你不能跳的平原，哗跳到地上把自己跳散了，
0: 对，
1: 那那也完全不行。所以呢，为什么讲像多跳一厘米啊？它不是一个就是简单的我加强这个电机的功率啊，这个加强这个电机的这个自重啊，它就能够就简单的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那如果是这个过程当中电机重了，反而也形成了什么它本身跳得远的这么一种拖累啊，反而让自己的这个能力还不见得这个能提高。所以和刚才我说在看到的这个今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又在跳高，和今年能够看到跳远的逻辑道理呢是一个逻辑，
0: 是
1: 不是说无限极的啊，无极限的，你给它不断的增加电机的力量，它就能跳得更高，跳得更远。
0: 和计算的呢？
1: 这个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有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几个阶段啊。就是现在我们先要去知道说这个乒乓球它本身的飞行速度啊是非常快的。
0: 对。
1: 这基本上每秒的话5到8米，就是你先练球的时候就5米左右，你要扣球的时候你差不多就达到8米了。所以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留给整个系统你要有这么一个反馈能力的时候，就是这么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那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当中要完成哪几个动作呢？第一就是本身在这个视觉采集的时候，就是你通过计算机视觉也采集的时候，你要通过高速相机捕捉这个小球的位置。那同时呢把小球的这个实时的速度、旋转的方向以及预测要落地在哪个点上面，要做出回馈，要能够有一个点能够马上出来。第二呢，给机器人它本身的算法的时候，它就要迅速做出一个决策，就是我到底围绕着这个球我该怎么去打这个球，要用多大的去打这个球，那把这个决策机制要给整体机器人了。整体拿到这个指令以后，它开始什么要在运动上面要进行规划，对吧？规划什么？它的手臂、它的身体、它的腿啊，然后呢这个球拍该往哪个方向去往前去打，还不能把自己失去平衡，对吧？第四就是指令下发到什么各个开关各个那个关节上的这个电机，能够让它迅速去做执行。那我刚才讲的核心的什么是难度，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有这么四个阶段，在这个四个阶段要能够在几十毫秒的这个级别里边做出回馈。
0: 是。
1: 那如果说一旦超出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可能在50毫秒到100毫秒以外的时候，球就跟出去了。那你就打输了。因此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可以考验到现在我们针对人形机器人呢，它快速反应的、快速决策的这些能力。
0: 这次刚才说到是乒乓球项目是实现了2台机器人，而且它全程都是自主的在对打，就没有人在旁边遥控，也没有人去给喂球啊或者是怎样的。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实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突破？当然我们可能想象说如果有人在旁边去进行遥控然后操控这个机器人去打乒乓球，好像是不是实现起来更难啊，对吧？这个可能更困难，是不是？
1: 这个是和我刚才在提到的其实是一个逻辑啊，就是说 跑步的时候，这一次今年也。

0: 要求是不能再有摇操了，
1: 是
0: 啊，其实是这回事儿。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呢？是在一个有限的这个时间节点，就刚才讲到了50毫秒以内，
1: 对，
0: 他做出这，他才能说是往前去推进，就是把这个事情继续往下去走。
1: 嗯，
0: 和刚才跑步时候的机器人呢，还略有不一样，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跑步机器人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跑快，可以跑慢。就我跑得慢了一些时候呢，我会稳妥，但是我可能会输掉前进的比赛。但是我跑得快的时候呢，可能把自己跌倒了，最后我自己也可能输了比赛。
1: 嗯，
0: 但是乒乓呢，到了另外一个硬性条件里边，那乒乓球它不等你的，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是的，是自己往前去跑的。因此呢，在这个里边有看到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呢，就是什么呢？要有一个完整的，就端到端的动态对抗的这个闭环要打通。
1: 嗯，
0: 就是两个机器人互相在打的时候，我自己的动态闭环，因为你也不知道对面的机器人到底球往我哪里打，
1: 对，
0: 你说对吧？
1: 对
0: 啊，不像人在打的时候，人还可能会喂个球，然后他会扰扰机器人，对吧？
1: 嗯，
0: 啊，是这样的。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从感知、预测、全身运动、对抗、反馈，那这一个链条是能够什么迅速的是能够反馈上来。
1: 嗯，
0: 所以呢，在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点当中，我们都能去认知到。机器人的现在的这种闭环的能力，
1: 嗯，
0: 和已经是不能同日而语。
1: 是的，是的。刚才呢，在记者的报道当中，我们听到这样一个细节哈，就是在乒乓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呢，这个机器人的视觉是依赖于赛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哈。但是我们在这个足球赛事上面，我们看到这个也当然也是一个全程的，对，就是没有人工遥控的这么一个赛事哈。这个机器人就要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了，然后还要用自己的大脑去进行决策。这个而且不光有对抗。还有和队友之间你怎么去好好的去打配合，就机器人的这种团队配合具体可能是怎么实现的，他们和队友比如说要交换一些自己的意图或者是怎样，他们是通过什么去交流的，是用眼神吗还是怎样，对吧？
0: 我主持人啊，我们这个两个人啊一起要预测一下，要大胆预测一下什么呢？
1: 嗯，
0: 就今年我们还看到周边是有什么有计算机视觉的外置摄像头来帮助这些机器人来解决打乒乓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希望说看看明年在这个运动会上面能不能就是没有周边的辅助摄像头。
1: 哎，没错，
0: 对吧？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机器人会更加厉害了？
1: 是吧？
0: 这是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我们回过来看这个足球的啊，这个足球这个比赛当中呢，就是它也是用两种这个配合模式。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本身啊，这个机器人它自己会有一套感知系统。
1: 嗯，
0: 啊，它自己在这个场上面，它会去看什么呢？足球球的方向，这个队员在哪里，我的这个对手的位置在哪里，都会有。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种呢，我自己能够知道的，它也有什么局部的这种场内通讯。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只当说。队友和队友之间也会有一些默契的这种配合，但是这个默契的配合又不能和人的那种配合去完全去相同日而语。也就是说，我和我们自己队友的机器人当中也会有什么呢？就是局域的场内通讯。那这是完成了整个机器人本身，它既有什么呢？既有这个一套自己很好的感知系统，同时呢，它和自己队友之间的连接也有一定的这种内部通讯。啊，这是。第二一个呢是什么呢？就现在的这个机器人的在足球里品类的这种比赛里边，就我刚才在说的，其实什么是一套还是预设的这个叫逻辑策略。
1: 嗯，
0: 啊，你说踢前锋的你可能还就是四职前锋，
1: 嗯，
0: 在中锋的就是中锋，你守门员还是那个守门员，
1: 对，
0: 就你很难去看到像人类球员当中就是从后后卫，
1: 嗯，
0: 不带个球能够突破到最后去完成射门，
1: 是的，
0: 现在的还不太会啊，但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还是给我们的足球队啊，就是带着期望值啊，我们希望说明年啊，就是足球的这种比赛，就是不单单仅仅是在这个我们叫计算机视觉辅助决策啊，机器学习这样一类的这个人类下面啊，还带上自控，对吧？那明年能够什么自主决策更高，
1: 没错，
0: 自主决策更大。哎，真正能够什么让我们看到说，哎，有，因为我们人类喜欢看足球的时候，有叫神来一脚是吧？
1: 对对，
0: 手是吧？哎，这一些当中是我们感觉最有意义的、最有意思的这个事儿。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通过机器人的这种赛事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到。
1: 嗯，能够看到守门员出击单刀直入，然后进球，哇，这个就厉害。

0: 害了，对吧？
1: 对。
0: 我这么多的这个机器人的选手，在一个赛场当中，你看队友跟队友之间要有一个相互的信息传递，然后呢，对手跟对手之间也在有传递，然后在整个的一个比赛区域之内，可能有其他的这个信号啊，包括比如说有观众啊，然后有其他的项目正在进行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干扰。对于场外信息的这种抗干扰的能力，一般来讲，像这样的人形机器人是怎么解决的呢？
1: 其实我认为啊，就是由于计算机视觉它本身具备的这种我们叫鲁棒性，或者它的这种坚持性，
0: 是，
1: 其实它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敏感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现在这种赛事过程当中，就是真的是会这种状态，就是你如果赛场上的这种灯光强一点或者暗一点，
0: 对，
1: 你都去影响到本身机器人它在计算机视觉以后做出的这种决策反应。包括说你可能还有什么，就是里边有这种裁判啊、观众啊、这个辅助人员啊，
0: 是的，
1: 他的这种动，对吧？地面呢还可能会有反光，那还有什么，就是还有一些这种我们视频传播，这个通讯传播对它形成的这种传播上的这种干扰啊，那各种环境呢确实都会是对现在机器人都会有形成这种情况。那我呢是在什么呢，在生产一线我就看到过，因为我们现在机器人进生产线，对吧？
0: 对，
1: 就发现过这种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平时在生产的时候挺好，那有一次我们是组织什么准备要进直播啊，直播的时候说上了几台这个灯光，灯光上的话呢说机器人它不会干活了，
0: 对，
1: 干活这个误差率就很高。因此讲呢，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什么，确实是在对机器人在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当中重新去考验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算法的鲁棒性，其实是一个大的挑战。
0: 对，整个的这个 VIOA 的这个链路当中，如果外界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机器人能不能去修正您刚才说到的，能不能有这个鲁棒性适应新的环境，这个事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其实在我们人类看来，这个就是当临场有一些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运动员能不能很好的做出处理，能不能保持平时的竞技水平，其实比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
1: 是，但是我是对后面的这个技术的持续发展，我是带来很大的这个期望的。其实你想，就是当年这个不要当年了，就第一届在做跑步的时候，大家好多人在看，一看说，哎呀，这个原本人类好操心机器人，会超越我们。但是当年的时候，说看完机器人跑步，我们也放心了，是吧？那时候说明机器人跑的都不好。但是现在再看看机器人走路、机器人跑步，对吧？好像看上去已经不再是大的问题了，对吧？
0: 是的。今年还有一个项目特别吸引眼球，就拔河啊，这是今年全新亮相的一个项目。两队机器人呢是2:2，在1米2宽、12米长的一个赛道上进行比拼。那我们在想，这个拔河，我们从物理上来讲，比的是摩擦力嘛？那机器人拔河更多它比的是力气。还是比的是技术动作、平衡能力，比的是什么呢？
1: 这个绝对不是比力气啊，就是如果比就不如拉两个电机，对吧？
0: 对，
1: 你看那个绷这个绳子就好了。
0: 是的。
1: 其实说，首先呢，这个当中有几个比较大的难度。第一呢，就是拔河呢，它首先是个柔性的，对吧？绳子是软的，那我们如何在这个绳子上面啊，能够通过这样的力的这个摩擦，对吧，能够去知道说我要花多大的力，用这个灵巧手就能够去抓住它，对吧，我抓得过紧，那什么呢，就是对我的能耗就消耗很大，对吧，我有过载的力量去抓它了，但我拉得过松，那我显然就是又吃不上力气，
0: 是，
1: 所以呢，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我们拔河小时候也都玩过，啥意思呢，就两个人对人的拔河的时候，说两个脚站定了，
0: 对，
1: 是吧？但我一用力一拉你，你可能会倒下来。但是如果双方都一用力，我的力量没你大，我可能会被你拉的反而像倒向你这边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其
1: 实呢，这个过程当中，今天看到机器人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对它的本身的腿部的支撑、身体重心的这个判断、四肢的这个出力，还有什么脚下的这个抓地的摩擦力的匹配，也就非常重要。就是并不是说你力气大我就把你拉赢了，对吧，也可能说你力气大了以后一拉完以后你倒地了，你反而也会是输掉了，对吧，这个和我们人类的这个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差异，并不是说你拉了绳子全部到你这里了你就是绝对的赢，
0: 没错，没错。还有一点，大家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好奇，就是这些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哈？然后它就有这么强的这个能力去参加比赛。机器人的训练跟我们人类运动员在赛场之后的这个训练可能会有什么不同？比如说，人类要提升自己，可能是更多靠体能的训练呀，然后呢，技术的积累呀，在关键时刻我们形成瞬间的这种肌肉反应啊。那机器人靠的是什么？人形机器人它怎么来提升自己的所谓体能呢？
1: 啊，它不能单纯的就是用这个体能啊，就是用体能的话呢，听上去就是和它现在用的这种能量包，对吧？就我们讲的蓄电池，
0: 是
1: 啊，这个能源有关啊。但是我从我角度去看的话呢，是其实它的是一个系统啊。那这系统当中呢，就包括您刚才在讲的，就是它的这个能力啊，这种能源的这种角度。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说把它变成这个几个逻辑，就第一。它本身它什么需要对整个动作的这种运动轨迹啊，它要有判断。第二呢，它对自己呢要有什么平衡的这种策略，对吧？第三呢，它整个力矩上面要用多大的力气，要有参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在讲了，和它的本体、和它的算法、和它的本身现在所做的整个运控是紧密结合的。就是这几样东西啊，它不能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去看某一样东西的组织高。就能决策于说今时今刻的机器人的性能就优，尤其到现在为止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是软硬的这种高度结合，
0: 没错。
1: 我们所谓叫本体啊，以前是这个大家比较习惯叫的，比如说人类，我们是用人类的这种仿生去讲机器人，啊，像大脑，大脑其实就针对今天的这个算法，小脑针对今天的这个运控能力，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工作，它不是一个单体的工作，它也不是靠单体的这个肌肉记忆，更多的什么是它靠它的现在的这个算法去做出它的这个决策。
0: 没错没错，而且整个的这一套算法和决策应该是分层的，就是大脑，就是我们说的所谓大脑跟这个运控系统，它其实应对的响应时间的层级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我们说要把厨房收拾干净，如你把这个任务去交给机器人的话，收拾厨房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小时级的任务，然后机器人判断拆解之后发现，哎，我要把盘子放到橱柜里面，这个可能是一个分钟级的一个决策。然后呢，我机器人在捏住这个盘子的时候，它要施多大的力，这可能是一个秒级的一个控制。同时厨房的地可能比较湿滑啊，机器人要双足站立在这个地上，这可能是一个毫秒级的响应。就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大的，你很难通过一套模型系统然后去整合所有的这些不同时间层级的任务，对吧？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分级的。但是呢，在整个分层的这个运算过程当中，在训练这个体系的时候，哎，我们又要把它纳入一个整体，去一起去训练这个事情。所以从训练端来讲，这个事儿其实还不太容易，对不对？
1: 那是绝对不容易。就是今时今刻呢，就是我们能够去看到啊，就是这一次的在整个赛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在关心的有运动，同时呢也会去看到现在有什么呢，很多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技能的这个能力，像您刚才在提的，不管今天是在居家的也好，还是在酒店的这个整理这个被套也好，还是在去排图书拿图书，还是在商超在商超里面去拿这个一个个这个小商品，
0: 对
1: 吧？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我认为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就为什么去做这样一场运动会，其实真的是让我们人类怎么去看现在机器人的整体的进步，让大家能够去感知到这么一个过程啊。第二呢，也确实什么是给现在的这些机器人有一个大家拿出来同场竞技的这么一次机会啊。那其实从实验室要真正走进一个场景，它才会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路要往下去走的。
0: 所以这个也是这次大会主题嘛，人机共生，然后呢产虚共荣，这个大会主题的一个主旨所在。就我们其实更希望看到人形机器人走出赛场之后，能够更好的进入到生活生产的场景当中。所谓出了赛场就进现场哈，一场比赛在您看来怎么能够很好的转化成最后的订单？这个过程，可能还有哪些关键的环节呢？
1: 我认为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这个思考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共同愿望
0: 是
1: 啊。 我妈妈也都在问我说，看到机器人现在都能这么跑步了，什么时候能回家做家务，对吧？
0: 是的，
1: 这是大家我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认为说从赛事啊要向订单转化当中，还会有这么几个过程需要去持续去推进的。现在赛项的设计要持续的和真实业务能够去链接，就是我们通过比赛可以知道说它很多硬件、很多算法、很多决策这个上面好不好。同时呢，我们这次看到有技能赛也跟上来了，对吧？有家庭环境，有这个超市环境，哎，这是第一个，就是在真实的业务场景环境当中要能够出来，
0: 对，
1: 是吧？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赛场是你能力的证明，但是同时这个赛场之后能不能到具体的工业场景、家庭场景当中能够真正把事情做好，它不再是简单的赛，而是要证明什么？你持续的这个稳定性到底有没有？
0: 没错，
1: 对吧？第二就是你和人在亲密零距离接触的时候，你的给人的安全性到底有没有？对吧？它和今天的这个赛事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地方，是吧？第三一个呢，就是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到先能够适合于机器人的。大家现在都在讲世界大模型，那我个人看法是什么？是不是能找到一个中间段？这个中间段呢，我把它暂时定为叫工业小世界模型的这个阶段，就是让机器人在一些目前为止从实验室走出来、从赛场走出来，能够进到一个现在的工业制造领域当中，形成它的一个小闭环环境。在这种闭环的环境当中，能够真正什么？能够把事情干起来。那我认为说，每一步的这种进步和跨越，都能够从体育赛事当中看到它的这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同时，我们又回到我们今时今刻在技能能力上面，能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去看到机器人能够发挥的作用。
0: 我们当然希望一套统一的系统，一个通用的模型或者是一个机器人的形态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问题哈。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可能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走，我们先在某一些特定的场景当中实现一个局部小范围的所谓世界模型、小世界模型的这么一个搭建、应用和验证，哎，它可能会成为未来真正这个通用模型当中的一部分、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层基础哈。这个事情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我们也谢谢钟俊浩秘书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好，我们说完了人形机器人的比赛项目，我们再来看看人类的山地自行车比赛。遇到地形需要爬坡的时候，选手们为什么往往需要摇这个车来加速上坡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火烧云是怎么形成的？
2: 阳光由七色光混合而成，进入大气后，光会与空气分子发生散射，其中锐利散射对波长较短的蓝紫光作用强，对波长较长的红橙光弱。正午阳光穿过的大气较薄，蓝光虽被散射但仍充足，因此天空呈蓝色。日出日落时，太阳位于地平线附近，光线斜穿大气层的路径约为正午的几十倍。在这段长路径上，蓝紫光被反复散射殆尽，能入射到观察者眼中的以红橙光为主，但光变红还不足以形成火烧云，还需要云层参与。云中的水滴尺寸与可见光波长接近，发生的是米氏散射，对各波长散射较均匀，被散射过滤成红橙色的阳光照在云上，云把红橙光反射给观察者，看起来就像烧起来了一样。这也是为什么雨后火烧云会格外猛，雨水把低空尘埃洗得干净，大气更透，头顶就长留着没散尽的云团当幕布，西边天已放晴，让阳光直送过来，干净的空气加一块好幕布，火就烧得旺，反过来雾霾天霞光反倒会发芽。
3: 为什么有的火焰会被吹灭，有的火焰却越吹越旺？
2: 理解这个问题，只需要了解燃烧发生的三要素：可燃物、速燃物，也就是氧气，以及足够的温度，三者缺一不可。对于火柴、蜡烛这类体积较小的可燃物，燃烧时总的能量释放是比较小的，此时猛烈吹气，相当于送入了一股常温的气流。 这股气流会显著降低燃烧区域的温度，使得燃烧区域温度瞬间低于着火点，燃烧就会停止。对于蜡烛这种依靠气化的石蜡蒸汽燃烧的情况，一股足够强的气流还

0: 能使得局部的气态可燃物被吹散，这也有助于火的熄灭。然而对于火炉篝火或者堆放可燃物的情况，可燃物总量较大，燃烧释放的总能量很大，此时吹气所能带走的热量相对于瞬时燃烧释放的能量而言很小，不足以使得温度骤降至着火点以下。这类燃烧现象的共性是，由于可燃物堆放导致很多可燃物并不会大范围地暴露在空气中，因此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并不充分，此时再吹入气流会强行将大量氧气吹入可燃物的缝隙，并带走燃烧区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因此会起到助燃的效果。
1: 山地自行车比赛中，为什么爬坡的时候选手们需要摇车加速？
0: 想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自行车运动中能量输出的一些基本情况。自行车运动需要克服一定的阻力，比如轮子在地面滚动的阻力、迎面而来的风阻、链条传动中的能量损耗等，这些损耗共同组成一个骑行者所需要对抗的功率，而输出是靠踩踏踏板实现的。由于踩踏一圈周长一定，踩踏的倾向力乘以踩踏频率正比于输出的功率。在平路上骑行时，想骑得快，主要对抗的是风阻。然而在爬坡时，每踩踏一圈，还对应着在竖直方向上的位移，因此需要克服重力，做一定数量的功。这意味着，当以相同频率踩踏时，爬坡需要付出的功率是显著增加的。功率是正比于踩踏时倾向发力与踩踏频率的。既然在相同频率下需要增大功率，那么唯一的方案就是要增大发力。这便是为什么在骑车上坡时会觉得吃力，当选手坐在车座上时，仅依靠臀大肌以及股四头肌等肌肉的收缩发力进行踩踏，然而当选手站立摇车，就可以利用自身的重力辅助踩踏，这样更容易对踏板施加更大的力。此外，摇车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当人站立踩踏时，大腿后侧链的腘绳肌等会参与发力，减少了坐踩时阻力肌群的压力，这样有助于短暂恢复部分肌群。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

0: 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2: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4: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5: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

0: 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4: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3: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4: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3: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

0: 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 法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2: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3: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6: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5: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9: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0: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9: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 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1: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9: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2: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13: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2: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4: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2: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8: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6: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7: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6: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8: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6: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17: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6: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9: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机器。

0: 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1: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2: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2: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3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5: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

0: 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1: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实的关键期。
2: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网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3: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4: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过期荷花眼，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理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处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原地起跳2米88，百米冲刺9秒32，频破人类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0: 昨晚开幕，本届运动会有哪些新变化？机器人有什么新突破？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50%报复性关税，如何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搅动北美金融秩序。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赛场内外都有哪些看头？
1: 暑期 AI 科技研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速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 AI 研学究竟怎么学？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讲述广西河池理发师刘佳如何为大山里的孩子打开山外的世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防卫大臣联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大搞扩军外交，包藏哪些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保加利亚国防部长22号表示，2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1个月前，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该基地部署最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到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警告说，保加利亚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22号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北大年昨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当天22点15分至23号6点实施宵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点，日本本州岛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

东京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埼玉县、神奈川县等地已有多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半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闯入决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混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22、21-14、22-20逆转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挺进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晚上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正式开幕。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宇树科技、荣耀闪电同台竞技。北京人形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冠军博尔特，打破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了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2: 而就在昨天开幕式后的100米预赛中，9秒39的百米纪录又再次非常值得期待的。昨晚的开幕式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人机同台的互动演绎又传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昨晚的开幕式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人机同台的互动演绎又传递了怎样的未来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开幕式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此刻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人形机器人与人类联袂演绎的开幕式序曲《未来乐章》。
2: 舞台中央80台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运用精准的集群控制技术组成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徽。
4: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两台人形机器人凌空登场，以奔跑姿态经过宾斯代上空，向全场观众致意，向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致敬。
2: 人机互动绝对是开幕式的全场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和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和足球运动员杨晨比试射门，让观众直观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
5: 接下来要看看郑洁指导和我们银河星仔彼此之间的单打实力的较量了。一上来互相先进行了试探，各项技术。
2: 人形机器人还携手朝气蓬勃的少年同台表演，生动勾勒出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真实应用的演进图景，传递出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形式丰富的表演多维度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6: 整体我觉得给我的冲击力特别大，我觉得这点就是更能抓住观众吧，
7: 比较丰富吧，然后也比较全面，见识到了各个机器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能力。
8: 我喜欢机器人打网球。
2: 开幕式上，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了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9: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2: 开幕式后，机器人大型组400米和100米预赛随即展开。今年运动会百米完赛时间压缩到了1分钟，400米压缩到了5分钟，而且要求机器人全程自主参赛，不可以遥控操作。参赛队伍代表崔文。

0: 文浩说，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
1: 我们刚刚完成了机器人100米的比赛，然后是以14秒的时间完成了这个比赛，大概算下来可能达到7米每秒。我觉得相比于去年来说，已经是提升比较多了。然后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全自主，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我觉得把100米的全组调出来，也是算完成了我们的理想的目标。对。
2: 接下来几天，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会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达到1301场。
3: 本届运动会呢，首次增设了机器人拔河、乒乓球等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大幅提升。运动会的背后又有哪些产业信号值得关注？继续来听报道。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推出2大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直言，项目设置的变化背后折射出行业关切的重心转移。
4: 它的场景赛大幅的提升了，很多的场景的任务就更加复杂，就变成了一个长序列、长流程的任务设置出来，让这个机器人来去比拼，也是产业上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原来是从演示的这个机器人，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做成给人能干活的机器人。
0: 本届运动会汇集中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多方力量同场竞技，让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得以公开碰撞。面对相同的赛题，各家团队拿出了各有千秋的应对思路。张世武认为，同场竞技的价值远不止于决出胜负。
4: 在同场竞技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观察大家各自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可以更快地去做技术的迭代，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
0: 张世武进一步强调，这场备受关注的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向普通公众展示前沿技术、提升产业关注度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务实的产业对接平台。赛场边，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场景应用方齐聚一堂。对他们而言，赛场上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直接关联着未来的合作意向与采购清单。这场运动会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让技术方和需求方面对面，推动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4: 知识的需求呢，我们把它转化成赛题，再让技术方然后来去解决，然后当然还有大量的这个采购方去看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水平，加速我们产业的发展。
2: 那么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之后的首个完整夺金日，全天将产生12枚金牌，下午日场将决出400米田径大小型组金牌，新增的19岁以下青少年遥控人形机器人3对3足球今天也将迎来首次淘汰赛，同时灵巧手、餐饮、应急救援等场景赛也开启多场决赛，晚间自由搏击等对抗项目继续开打。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此前，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美国政府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新闻纵横编辑傅嘉欣的梳理。
6: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遇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说，美国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卡尼概述了保护加拿大利益的后续措施，包括将于9月8日生效的对等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额外措施。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推迟3天。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2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应该能够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然而，时至深夜，谈判形势急转直下。谁是谈判破裂的罪魁祸首？双方各执一词。
2: 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推翻了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协议草案。
3: 对于双方为何在最后一刻谈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指出，
7: 首先呢，美国临时加码超过了加邦的底线，美方在最后关头临时修改一些条款，包括提出要求加拿大在乳制品配额上做出重大让步，要求加拿大接受以美国本土含量为核心的汽车关税抵扣规则，以及要求加拿大在关键矿产合作，这些在加邦看来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第二个呢，就是核心诉求上存在根本冲突。加拿大是希望大幅降低钢铝、汽车、木材等行业的现有关税，并保护乳制品和酒类市场，而美方则坚持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汽车反制关税，并且在农产品和酒类上让步。所以双方的利益诉求现在还有很大的差距，互信也受损了。再一个就是国内的政治和民意压力。现在加拿大国内民调显示啊，民众普遍支持对美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限制了加方在谈判中让步空间，所以加方在最后时刻他无法轻易的妥协。
2: 此次分裂正值覆盖每年2万亿美元贸易额、5.1亿人口的美墨加协定重新谈判之际。虽然这次50%关税谈判在形式上独立于同步进行的美墨加协定，但两者实质上紧密挂钩、深度交织。在核心议题上，加拿大之所以当下要掀桌子，就是拒绝将这些不利条款带入美墨加协定的正式谈判中。这也是卡尼威胁将对美国以牙还牙的原因。
3: 加拿大最大银行皇家银行预测，首轮征收50%关税的措施不会显著改变加拿大的整体经济增长。卡尔加里大学经济学者汤贝则估计，如果这些关税持续实施，加拿大可能会流失近90,000个工作岗位，出口受阻，对机械与电子、塑料与橡胶、家具、木材、纸张以及化学品和化妆品等行业的冲击将最大。对此，张家俊表示，短期内关税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冲击主要集中于特定行业与地区。
7: 加拿大的出口会受到损害，包括像水泥啊、造纸啊、木材、服装等等，一些企业的成本会增加。第二个呢，就是在一定时期内推高两国终端消费的物价。再一个呢，就是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加它高度融合的一种产业链，因为这种谈判的破裂呢，在一定时期内受到破坏，短期内呢会导致相关制造业生产成本增加，可能会对北美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短期波动的影响。再一个呢，还是会对这种企业的投资和信心产生打击，对加拿大来说，还是对美国的一些制造业来说，其实都不利。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
2: 和往届大赛相比，本届赛事规模更大。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3: 在赛场之外，日前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改编，让小朋友和家长提前上手。当顶级赛场遇见普通人的好奇心，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技能之光如何照亮你我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9: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项目，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10: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比如牙齿设计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切削，切削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烧结，烧结好之后对应的上釉上色，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9: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11: 在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智能方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9: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 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也促进了家庭的互动。
9: 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市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试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13: 让试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9: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4: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9: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一场精彩的世界技能大赛不仅属于赛场上的选手，也应当成为公众了解技能、青年发现职业方向的窗口。
15: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启动，暖心互恒学子求学路；靖远冬病夏治三伏贴，伏贴艾灸正当时；靖远暖心托举景娃成长，用心守护景营担当；靖远书香铸就精神乐园，阅读丰盈人和乡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日，靖远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全面开启，全力落实应贷尽贷工作原则，切实化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难题，保障广大学子顺利踏入大学校门，用惠民政策托举青年求学梦想。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前来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和家长有序到各办理点位提交资料，在县资助中心及各乡镇教管中心办理点，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向群众讲解贷款政策、申请条件、办理流程以及征信还款相关注意事项，逐项核验申请材料，做好信息录入、合同签订等业务，现场办理秩序井然。据了解，今年续贷业务支持线上远程办理，学生可登录助学贷款

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或者国家助学贷款 APP 完成续贷流程，无需线下到场。首次申请贷款学生需要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共同到场办理，可就近选择户籍所在乡镇教管中心办理点，实现业务下沉，就近办理，减少群众往返跑腿。本年度助学贷款受理持续至9月中。

助力更多靖远学子安心就学，逐梦前行。盛夏三伏，阳气鼎盛，正是践行中医春夏养阳、冬病夏治理念的黄金时节。连日来，靖远县中医院针灸康复科儿科诊疗区内人气满满，众多群众慕名前来体验三伏贴、中医推拿、特色艾灸等系列传统疗法，借着天时温补阳气，驱除体内寒邪，提前预防秋冬季高发慢性病。走进诊疗区域，艾草清香弥漫，专业医师精准选取穴位，敷上本院精心调配的三伏贴药膏，针对颈肩腰腿痛、风湿关节冷痛、肌肉劳损人群，运用专业推拿手法疏通经络、松解筋肉，同时开展温针灸、督灸、脐灸等多种艾灸疗法，温通气血、散寒除湿。儿科专区专为儿童定制贴敷方案，调理小儿厌食、反复呼吸道感染等常见问题，受到不少家长青睐。冬病夏治，依托三伏天人体气血流通旺盛的特点，借助自然界阳气，通过外治手段扶正固本。三伏贴、推拿、艾灸相结合，多技法协同施治，适合慢性支气管炎、哮喘、鼻炎、脾胃虚寒、颈腰椎病、小儿虚寒类疾病等人群。中医养生，顺应天时，三伏冬病夏治是传承千年的中医养生智慧，也是守护群众健康的有效方式。靖远县中医院始终立足群众健康需求，深耕中医药特色诊疗，以传统古法、精湛医术为广大市民量身定制科学的夏季养生方案，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融入大众日常健康生活。靖远暖心托举景娃成长，用心守护景营担当，为深入落实从优带景暖心举措，切实解决广大民辅警、干部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托管难的现实问题，让一线警务人员安心履职、轻装上阵，靖远县公安局精心筹备暖心开设职工子女托管班，用有温度、有力度的贴心服务，切实解除民辅警后顾之忧，凝聚警心，温暖警营。托管班坚持安全第一、托管为辅、育人为本、寓教于乐的原则，面向全局民辅警及干部职工未成年子女开放，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学习特点科学安排课程。日常服务中不仅设置作业辅导、课外阅读、习惯养成等基础内容，帮助孩子高效完成假期学习任务，夯实学业基础，同时结合公安特色，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反诈科普、应急避险等安全教育课程，穿插手工创作、趣味游戏、文体活动、红色小故事宣讲等丰富内容，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充实假期生活，增长知识本领，提升安全素养。小小托管班承载大温暖，从繁忙执勤办案的一线到安心无忧的后方，托管班的开设有效打通了从优带警最后一公里，真正把组织关怀送到民辅警心坎上，大家不用再为孩子假期无人看管分心牵挂，能够全身心投入社会治安防控、隐患排查整治、便民服务等各项公安工作，极大地提升了队伍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为持续深化全民阅读工作，厚植乡村文明底色，涵养淳朴乡风民风，8月19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联合双龙镇仁和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新时代乡村阅读季主题活动，依托农家书屋文化阵地，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全民阅读在乡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活动现场书香浓郁，氛围热烈。在开展集体共读分享的同时，同步推进护苗绿书签行动及版权知识宣传，通过现场讲解、知识普及、案例科普等方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树立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自觉抵制有

0: 害出版物，增强尊重版权、拒绝盗版的法治意识，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文化空间。活动中，干部、村民、学生、志愿者围坐一堂，品读红色经典、科普读物，交流读书心得，在沉浸式阅读中汲取知识养分，涵养良好家风。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即理论宣讲、经典诵读、国画美育、知识问答、数字推广于一体。宣讲志愿者围绕爱国情怀、红色精神开展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红色力量。国画志愿者带领大家诵读经典，体验书画创作，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现场开展党史国防知识问答，厚植群众爱国爱党情怀。现场还积极推广百草园、学习强国、陇上飞跃数字阅读平台，构建实体书屋加数字阅读立体化阅读服务体系。此次活动进一步激活了基层文化阵地活力，有效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理论宣讲、护苗宣传、文化体验等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擦亮书香乡村品牌，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全面振兴注入持久文化力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5: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方腊手下这位号称凌云天师的包道乙，领着2员大将，带着10000多精兵就杀过来喽。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解潞州和乌龙岭之围。宋江就知道信儿了，宋江一合计，得了，兵来将挡啊，他马上安排矮脚虎王英还有一丈青，你们两口子出去迎敌。这夫妻二人一块儿出战，两口子互相可以照应啊。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这要夫妻两个上战场，那就更没说的了。再说这扈三娘的功夫，那绝不在穆桂英之下呀。别看他俩不是一个年代的，可他俩呀都是大宋朝的女将。你穆桂英是女将，人家扈三娘也被朝廷收编了，也是朝廷的女将了。这回这扈三娘可要展示展示自己的本领了。咱们简短截说，这两口子一出战就跟敌军交上手了。跟谁交上手了？跟郑斌呢。这个郑斌一看，哎呦，怎么宋军还有女将？哎呀，这个女子长得可真不错呀，我要把你杀了是不可惜呀，那我也得迎敌呀。他这一交手，矮脚虎王英可不干了。

你可对我额娘轻点下手，打仗谁还能轻下手啊？这矮脚虎王英啊，很怕自己这婆娘吃亏，两口子一块儿和这郑彪就杀到一起了。打着打着，郑彪一看，他就弄不明白了，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啊？是姐弟关系还是兄妹关系啊？两个人这枪法怎么都差不多少呢？那当然了，没事两口子在一块练的时候得互相探讨探讨啊。好，我呀先把这个男的给挑了。矮脚虎王英说句心里话，他那功底啊比不过人家扈三娘，他呢在场上啊属于弱者，不过今儿个他得逞点能。这一逞能可好，他担心他的婆娘吃亏，他就一个劲儿的往前抢。这一往前抢啊，把人家郑彪给弄火了。郑彪一拨马头，一哈腰，好像要拜你拜呀，别拜。这个矮脚虎王英啊杀上去了。扈三娘知道人家要使绝活，扈三娘喊了一声，我说我老公啊，那年头没这名词儿，不过这意思啊就是说你可千万别上当，可是晚喽。他往前一抢，人家郑彪一个回把枪，噗，就把矮脚虎王英给挑了。剩下这个扈三娘可就红了眼喽，不行，你挑我爷们儿，我爷们儿长得再丑他晚上也能陪我睡觉啊，我连个伴儿都没了，这还了得，我不能让你跑了。结果啊扈三娘就着急了，他这一着急上了当喽。再看这个郑彪回首就是一个暗器，什么暗器啊，他在马兜子上啊预备几块方砖呐，这方砖就是踏实的暗器。扈三娘防备他这枪，没想到他在马身上藏着暗器，这个方砖啪就砸到了扈三娘的面门呐。可怜扈三娘，梁山上唯一的马上女将，当时就被打落在马下喽。敌军上了一些小喽啰兵，扑子扑子扑子就是一顿乱刀，可怜扈三娘挂字喽。扈三娘和矮脚虎王英为大宋国捐了躯，在《水浒传》的原文还真就为这两口子阵亡写了一首挽诗：花朵容颜妙更新，捐躯报国敬亡身。老夫借得春秋笔，女被忠良传此人。这两口子在梁山结成夫妻以后，扈三娘也生了一对娃，这对娃呀是龙凤胎，后文书咱们讲水浒后传的时候能详细的介绍矮脚虎王英他和扈三娘生这一对龙凤胎，后来啊还真就干出一番事业来啊。那么水浒传这原文为什么没介绍呢？水浒传108个好汉也好，女士也好，介绍不过来呀，有好多有家有口的，咱前文书不也说了吗，他没法一一的介绍。咱在讲水浒后传的时候啊，再详细的讲水浒传这些人物他们的后代的结局都干了哪些事儿，那水浒传的后传呢更热闹，到时候啊请咱们这些老听书友啊详细的听一听水浒传后传的故事。在这儿啊咱就不多说那些废话了，咱还得把这书说回来。这个方腊手下的大将军郑彪这一下子可就出了彩喽，他连杀了宋军的两员将领，这两员将领还是两口子，这一下子宋江可就慌了神喽，一声令下撤，宋江的兵马就败回去了。宋江领着兵马往后一败，郑斌是打马就追呀，追着追着追到宋军的大营了。宋军领着兵马回到了大寨，发现这敌军呢把寨门给堵上了。宋江心情难受啊，又折了两员

大将他没心思再打了，可没想到这个郑斌呐，他赶尽杀绝，堵到大门口。宋江一合计，你是不是欺人退身了？这功夫李逵来迎接自己的大哥来了，他拎着两把大板斧就冲杀出来喽。宋江一看李逵出去不行啊，赶快众将领给我折杀回去。宋军一听宋先锋这一声喊喝，哗，这人马又反身杀出来了。这时候你看李逵杀的可来劲儿喽，不光李逵杀出来了，还有项冲和李衮也杀出来喽，他们一块儿来杀这个郑彪。郑彪一看，哎呀，这几个步军头领厉害呀，打着打着这郑彪就感觉到力不从心了，这李逵的两把大板斧太厉害了，那两把大板斧啊都抡圆了，呜呜的争风啊。这个郑彪啊他就不敢进前了，不好，他打马就往回败，他这一败，这包道乙又杀上来喽。包道乙这剑术厉害呀，包道乙一杀上来，李逵项冲李衮可就力不从心了。要说这功夫赶巧了，鲁智深和武松杀上来喽。不光他们杀上来呀，后边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还有樊瑞这三员将领也杀过来了。这一杀过来，南军就乱套喽，他们继续往前追呀。这时候李逵也被他们给救回来了，可是鲁智深还有武松他们哪儿去了？不行啊，得把他俩找回来呀。他们听说了这个包道乙这剑术十分的了得呀，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怕鲁智深和武松吃亏呀。号称混世魔王樊瑞呀，他早就听说包道乙的剑术啊，今儿个我得会一会包道乙。樊瑞也跟着追杀过去了。这个功夫赶巧了，巧到什么地方啊？巧到这武松和鲁智深他们呢去追砍这包道乙。咱在前文书说过，这樊瑞他使得这剑十分了得，这包道乙也是剑呢。包道乙的剑法咱已经说了，是玄天浑元剑，樊瑞呢使的是一体天虫剑。咱在讲王庆的时候就讲了，他们这些剑呢是相生相克，是根据阴阳五行来的。在大宋朝的徽宗年间，江湖有四杰五剑，这四杰五剑都是世外高人呐。这四杰排在第一号的就是二仙山的罗真人，第二号的就是龙虎山的张天师，第三号的五台山智真长老，第四号就是咱前文书提到在大宋年间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武术家，姓周，叫周同、周光祖。咱也介绍了周同啊有好多个徒弟，像什么林冲、卢俊义，还有什么武松，包括后来还有岳飞、岳鹏举、牛皋等等吧，咱呐就不一一的介绍了。话还得说回来，当时这四杰那可了不得呀，这四位高人是各有各的绝活，还有五剑，这五把宝剑横行天下，分别是天狼剑、五花妖剑，还有三尺龙泉剑，包括一体天虫剑，最后是玄天浑元剑。这五把宝剑分属五行，公孙胜的天狼剑属火，李柱的五花妖剑属金，乔道清的三尺龙泉剑属水，王道人的一体天丛剑
属土，这虫子得在土里嘛。

包道乙的玄天浑元剑属木，这五把宝剑又衍生出五套剑法，这五把宝剑相生相克，这五套剑法自然而然的相生相克了。你啊能收拾我，我能收拾他，可是呢我又怕那个，哎，这就是相生相克，阴阳五行嘛。打个比方说，这个乔道清的三尺龙泉剑属水，这套剑法正好就能克制住公孙胜的天狼剑。就因为这些，当时在征剿田虎的时候，公孙胜在跟乔道清打斗的时候，两人的比剑法呀，这一比剑法就吃了亏喽，才不得不用罗真人的秘传功夫来对付对方啊。好在罗真人的秘籍确实是十分了得呀，要不就坏了。那么说到罗真人，咱呐说出强骨就得多乐了几句。这个罗真人呐，有没有这人呢？咱没考察。不过这罗真人也是一代一代往下传。据说到了大清朝雍正年间呐，是第几代罗真人，咱没法考察了。不过这个罗真人可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边真有个小故事，说是大清朝雍正当皇上的时候啊，好些伺候他的这些宦官呐、太监呐，怎么伺候怎么别扭。为什么呢？这个雍正皇上啊，这脑型跟别人不一样，他鼓鼓愣愣的，不有那么句话吗？你长个难剃的脑袋。雍正这个脑袋据说就是难剃的脑袋，据说后来这头都没有了，真假咱也不知道，反正啊都是传说。那么单说这雍正这脑型他长不正道，谁要是给他一到剃头梳辫子的时候可就麻烦喽，他要是疼一点啊，那你的小命就没了。据说这些宦官要是给他梳头或者是剃头的时候都得犯合计啊，哎呀我这小命能不能保得住啊，一到剃头的时候就杀几个太监，这一年要是修几次头就得杀好一些太监呐。这太监就这么无故的被杀了，这太监心里就犯合计了，怎么能躲过这一劫呢？大家伙是苦思冥想啊，你还真别说，天无绝人之路，听说呀有这么一个道士，这个道士也是号称罗真人的传人，也叫罗真人。哎呀这位罗道士可了不得，这罗道士啊他发明了一种剃头刀，这个刀啊它可以啊随你这脑型来回的转动，你用这个刀要是给皇上剃头啊，肯定伤不到皇上的脑袋呀。这些太监就想办法跟他学艺，跟他学吧。这些小太监呐，就来到罗真人面前，跟他苦苦的哀求，把雍正皇上这脑型跟他一五一十的讲了。这罗真人听完笑了，哎呀，这是小事一桩。来来来，我告诉你们啊，我这有些工具，哪样东西啊是按摩的，哪样东西啊能让皇上舒服，哎，哪样东西啊，哎，用什么手法掐哪个部位，然后你这个刀啊得怎么下刀，怎么使这手法。哎呀教的是非常明白呀，这些人为了保命就得细心的学，你还真别说，没多长时间都学会了。这回再给这个雍正皇上剃头梳辫子的时候，一个个呀也不害怕了。怎么说呢，把那些咕弄嘎气的小按摩器呀都带好了，一边给皇上按摩，一边让皇上脑袋舒服，然后还能给皇上那弄得正亮啊，刮完了还能把辫子捋捋刮刮的给他编起来。哎呀光绪皇上收拾一回头，感觉到脑瓜皮啊舒服极了，又有按摩，又给他按穴位，又给他什么抠耳朵呀拿麻呀，每收拾一回头，雍正皇上就等于舒舒服服被人家做了一次按摩。后来啊雍正皇上连脚都让这些太监给摁一摁，
这就有了今天的足疗。你看现在做足疗啊，都是小姐做足疗，把那脚啊给你搓不起来，连揉再按呐、啊，哎，那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雍正皇上是龙颜大悦呀，就得打听你们这些个小太监这招是跟谁学的。这些小太监不敢瞒呐，就说咱们京城啊来了这么一个道士，号称罗真人，是水泊梁山那罗真人哎传下来的弟子。这一代罗真人呢可了不得，他发明了好多个这按摩器，把他带到宫里边来，这皇上发话了，这些小太监就把这个罗真人呐请到了皇宫大内。皇上一看啊，你就是罗真人呐。但见罗真人身高70左右，面似晚霞，红中透润，双眉带秀，二目深沉，三山得配，四字阔口，两耳有轮，年纪也就在50岁左右，头戴道冠，顶门镶一块美玉，身披蓝道场，显得文雅大方，机敏聪慧，先锋和善，气宇轩昂，从容不迫，潇洒飘逸啊。这个雍正皇上据说呀有个好朋友叫什么佟林佟海川，这个佟海川呐是他的武友，那么也得有文友啊，得了，就把这位道士啊弄到自己身边了，当他的文友。把道士弄到自己身边得给个官衔，封他为御前执事。你可别小看这御前执事啊，他可以随便的进出皇宫大内呀、啊、这样一来啊，雍正皇上身边就有一文一武两位好友了，以后剪头啊就不用这些小太监了，就由这个执事给他直接剪头，连做头疗再做足疗，他走到哪儿都带着这位罗真人。这位罗真人从此之后啊，这地位也就上来了。后来据说罗真人死了以后，雍正皇上还给他修了一座塔，这塔叫罗公塔。这塔保留在哪儿呢？就保留在白云观里边，在白云观的一个西北角。文革的时候被一个小工厂给占用了，文革以后啊国家得保护文物啊，就把这塔呀又弄出来了。据说呀现在那个地方成了旅游景点了，那地方一共还有4块碑，有的碑上还记载了这罗公的生平记事，大概意思就是这罗公啊他把这个剃头的手艺和这剃头刀传给了宫里边这帮太监，宫里边这帮太监呐、啊、从此就免去了很多的刑罚和灾祸呀，挽救了好多人的性命。这就说明这个罗真人呐、啊、还是做了一些好事了，要不怎么能有人纪念他呢？后来不光这太监纪念他，社会上好多剃头的修脚的都拿这个罗公啊当自己的祖师爷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就说明这罗真人呐、啊、还真是个不错的真人。这位水浒传的罗真人呢，当然就是北京这罗公塔的先师了。话又说回来了，当年这乔道清他的三尺龙泉剑不就属水吗？他的三尺龙泉剑就克制了公孙胜的天狼剑。那么当初这征剿田虎的时候咱不讲过了吗？他们这些剑是相生相克呀。这话还得说回来，眼下这一场打斗这也得相生相克。首先这武松知道啊，武松明白现在樊瑞到出手的时候了。樊瑞号称混世魔王，这混世魔王他使的就是一体天虫剑呐。这回啊你的一体天虫剑可得治一治这个包道乙的宝剑了。这包道乙咱已经说过了，他是玄天浑元剑，今儿个他可是该着点儿滴呀、啊。